0: 九，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0: 哇，镜到去神咳，我要口水肥肥喷呀！嗯，生来系跟去神咳啦，但是咧去神咳嗰时候咪要忘记学习，不要丢下呀！
1: 哎，咁啊，讲到咧暑期咧学习咧，就莫过于咧关注到我哋嘅贵港广电快乐小主播啦，一个就系开心。一个学到嘢，再有咧广电系统你就知噶啦，系嘛？我哋广播又得，电视又得，个个都口才得噶嘛。
0: 嗯，广电咧就写串乖广，即系讲最识讲话，怕人咧就拣佢得啦。
1: 你睇下林姨几识讲嘢系嘛？啊，讲到咧广播电视嘅快乐小主播，
0: 嗯，
1: 我哋嘅暑期班咧喺度招生当中嘅。咁假如咧有志于咧。啊！訓練一下自己嘅講話能力、膽量啊、語言嘅實用技巧，企喺舞台裏頭咧唔會吠吠騰啊，有模有樣。咁所以咧，你就千祈咧唔好錯過咧細路仔嘅成長嘅好機會啦。從細細個開始培養佢。
0: 對啦，對啦，其實真我成年從小朋友開始咧，你就佢係慢慢啲培養佢熱愛語言藝術咧，招生咯喎。你暑期班又招生，話細路都神口水，都佢係啦，寶媽。
1: 而且咧，我哋辦嘅係特色小班制，即係唔會咧，哇！
0: 紅紅館呀。
1: 幾十人
0: 哦，對啦，六人就佢係神班啦，每隻班最多咪超過神號
1: 嘅
0: 話。
1: 咁我哋嘅暑期嘅安排，快樂小主播嘅上課時間咧，就喺7月6日到17日第一期嘅。
0: 嗯，
1: 咁啊上晝嘅10:20到11:50，
0: 嗯，
1: 咁啊週末咧休息，一共咧係計埋咧有10日時間，每日咧上兩個課時。
0: 嗯，第二期，
1: 第一期上曬，第二期咧你覺得？仲想學多啲嘢嘅話咧，
0: 都佢係
1: 嘅
0: 喎。係啊，呢7月20日到7月31日，而且日日嗰成副時關10:20到11:00偶上，週末休息一共要上十日，每日上兩隻副時嘅喎。
1: 係啦，
0: 誒成副地點坐落啲探，
1: 就喺我哋貴港市融媒體中心廣電辦公區啊，貴港廣播貴港廣電少兒培訓中心，
0: 嗯，
1: 即係平時大家熟悉嘅圖書館嘅對面。
0: 嗯，就係廣電台鬧個棟樓嘛，成日好近嘅啦，又話。
1: 咁原價咧就係1980嘅，有20個課時。啊，依家咧有啲優惠啊，一個咧就話你早早報名、提前報名嘅20位嘅家長帶住小朋友咧就可以。立減$100啦！
0: 如果老都係生嘅話咧，大哥又佢講入邊喎。如果生人你喺包台嘅話咧，就每人講入邊。
1: 新生啊，減$100啊！咁啊，使用咧好友邀請卡，我邀請你，你邀請我啦，咁啊立減由$100啦，優惠多多啊！
0: 嗯，對啦，同我哋都佢係聯繫。咁老細嘅話，1-7-7-7-7-1-7啊！
1: 啊，羅老師都得啊，1-9-1-6-9-5-1-9-0-6-0，咁啊，以上咧，金老师同埋卢老师嘅电话号码亦都系微信号同号嘅。
0: 对啦，如果系打电话去办公室，西牛爪六七牛六，嗯，
1: 想学嘢唔好迟，
0: 唔好等，快啲拨打电话号码啦。
1: 咩老师啊？记唔记得？
0: 金老师、罗老师，
1: 啊，
0: 注意力还是可以的啊！
1: 随时袭击你啊，醒水啦啊！咁啊，讲到咧饮奶茶，好多街坊朋友咧就话唔好饮啊，冇益啊！诶，依家咧有啲奶茶有益，咁有啲街坊朋友话冇事就唔好去医院啦，去医院大吉利是噶，系嘛？
0: 嗯，而家咧
1: 邀请你去医院啊？
0: 有冇你喺 A 院咪一定要去睇病嘅咧？喺 A 院佢又去乞米食嘅喎。
1: 系啦，哎哟，咁啊，近段时间咧，我哋贵港市人民医院咧就有美食开档啦。
0: 佢写玉石同冤故饮品铺喎。
1: 咁啊，吸引咗唔少嘅街坊朋友纷纷前往打卡上身，有好多朋友咧亦都感叹：，喂，大佬啊，能唔能够将呢个饮品铺开喺门口外出啊？入去好难停车。
0: 哎呀，好有回答啊！要收租咧，收咩啊？铺租咧，咁一两扎就冇晒。
1: 所以咧，而家咧贵港市人民医院咧，首先系尝试一下，将呢个咁样嘅饮品铺咧。 在醫院裏頭試一試大家的歡迎的程度啊。
0: 對啦，如果你真的好多人仲愛飲嘅喎，有可能人都開出來呢，靠代哥咯喎，知未曬？
1: 好啦，咁啊，地點喺邊度咧？就係、是、貴港市人民醫院總院啊，醫院內科樓門前嘅大榕樹旁邊。
0: 哎呀，我知道，跟住好多人去嚟笑煙啊，到時佢先咧係跟你陣又入嗰間屋家人裏啦。
1: 咁大家咧去到呢度點咩品種咧？係嘛？奶茶係點樣咧？同我哋喺外邊買到個奶茶係咪一樣咧？可以咁講，揭開呢個謎底係不一樣嘅。人民醫院整嘅奶茶咁啊，真係有益健康噶啦，係嘛？
0: 哇！藥食同源嘅幾位，飲咗之後
1: 有咩㗎？
0: 有開心，同時咧又有好飲，又有佢係營養，有咩雙腎啦、實血啦、陳皮啦嗰啲嘅咧。
1: 咁啊呢樣嘢咧，大家知㗎啦。咁啊，亦都係比較正氣嘅嘢嚇。用呢啲材料整出嘅中式奶茶、咖啡茶飲咧，冚唪唥都可以將養生放在每一杯奶茶里头，喂，依家试验咧，每日咧出货有200多杯，啊，就系、是、医院里头嘅一啲陪人咧都倍感，哇！我喺医院里头做陪人本身就好郁闷噶啦，系嘛，本身就冇咩瘾噶啦，系嘛，有嘢。有嘢諗喎，
0: 對，有冇曬青都撐唔到，佢唔係嗰啲人啦。成日你冇得最好嘅時候，你問咧啦，問啲椰脷汁啦，椰仔同雪梨，有咩食血本草飲啦，人生元氣呀，啲苦係喎。
1: 咁啊飲咗之後咧，街坊朋友講：哇，好解渴啊！哇，裏頭你有食糊啊！啊，呢樣嘢咧真係好嘅藥材，對身體非常之靚。
0: 對啦，嗰啲咧是融合中藥元素嘅飲品，將傳統中藥嘅營養理念，哇，中藥咪食好苦啊！咪死喎，佢是真係冇乜好飲。
1: 有啲中藥好好味㗎。
0: 死啊！比如咁，你咪咧成地空嘅好好飲啊！
1: 所以林姨平時咧都好中意咧行過呢個中藥房，佢有聞到啲中藥味道，佢啦。心放神怡，
0: 我仲要去买你啲中药，系我名嗰啲书。
1: 咁你绝对系中意饮呢啲咁嘅中药元素嘅饮品啦。
0: 打开开嚟，反正
1: 有多朋友话：哎呀，点解要开喺入边咁唔就脚啦？喂，有冇外卖噶？我坐喺屋企可以点啊？系嘛？
0: 哦，死喎！想咪想某断啊？想咪想某线啊？想咪想某东啊？吓！哎呀，估系
1: 咁啲后续话啦。
0: 咁
1: 大家去现场支持下啦，人民医院总院内科楼旁边。嘅大榕樹旁邊啊，有得賣啊！

0: 咪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啫。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 ，N 阵雕塑拨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错。
0: 好啦，咁开心之余咧，就要请大家食嘢啦，食鱼。
1: 哦，鱼。
0: 嗯，
1: 核鱼有啲乜啲杂契咯，不过核鱼呢种破就核刺，核只刺啊。
0: 食刺都仍可以去医院夹翻出嚟啊。
1: 嗯。
0: 但系有啲嘢咧，食咗之后咧，呢啲鱼食得唔啱嘅话咧，危及身体健康。喺有图片讲到，哇，呢条鱼你睇到真系几似下我哋嘅罗非鱼加呢、這个草鱼嘅综合体。
1: 哦。密实得到
0: 尤其咧喺江边啊钓鱼嘅街坊朋友咧要留意啦，呢样鱼咧真系几危险下嘅，咁啊食咗之后咧会即系收粮保啊，收户口保嗰种噶喎。
1: 哇，劲严重啊！啲食物咧鱼劲紧要。
0: 呢样嘢咧学名咧叫做江鲟鱼，咪一种野生嘅鱼类嚟嘅，咁啊亦都咧有朋友咧叫佢做野生。溪食斑鱼，
1: 哎呦，
0: 咁啊有图片咧，大家可以上到我哋
1: 桂港
0: 新闻网啊里头睇睇个图片系点样嘅。咁、我哋咧广播好难将佢系形容出嚟啦，系嘛。咁、但系咧讲俾佢知咧，呢种咁样嘅鱼咧喺今年嘅四月份咧，广东又有，我哋广西五月份又有，浙江方面咧都报道过有食用咗呢个野生。溪食斑鱼之后咧，就有中毒嘅事情发生。
1: 嗯，嗰只呢野生溪食斑鱼咧，佢都水质个要求是非常非常之高噶。
0: 本身佢就比较靓嘅鱼嚟噶，咁啊生长喺清澈、低温、溶氧高嘅山间溪流，以草食同埋浮生食物为主。但系咧佢又中意咧喺两广地方啊，湖南、湖北啊。浙江啊，福建啊，云南啊，贵州啊，四川啊，等等方面，江西方面咧嘅南方山区里头存在咁，有嘅时候咧咁啊，好似早段时间落雨咁样，随住山洪啊。流到江河里头都有可能噶。
1: 啊，呢只咧，佢嗰只野生溪食斑鱼咧，就系仲系好嫩个地方。你问江西啊，你啲人云南都系好嫩个地方。对喺呢度，我要住诶话，佢都要
0: 食观光嘅观光鱼。
1: 就死啦！专门去玩嫩个地方，佢就喺山脚。对，想要住诶话，佢虽然嫩，但系佢又毒噶，而且高温啊嘛，缩得死佢。
0: 系啦系啦，咁佢有毒嘅部分咧，其实唔系整条鱼嘅，佢系鱼里头大家好中意食嘅
1: 鱼春啊，鱼肚云
0: 啊。啊！呢樣嘢咧就有劇毒嘅，咁啊雖然細細粒，深黃色同埋橙紅色，咁但係毒性非常之大。有啲朋友話唔係啊嘛，我百菌無毒，佢內高温100度煮到爛曬，高温炸到佢溶曬，清到佢。淋晒都好，佢依然咧冇办法破除到呢个毒性嘅。
1: 哇！而且食嘅咧，你咪啲成块个平人放实成，你冇办法破坏得到佢啲毒素噶。而且咧，佢又玩人生强喎，内酸管、内凉冻，仲内烟之外，你烟叶依佢麻用。
0: 整佢像咸鱼都会毒性。
1: 依佢都麻用啊！你放埋冰冻冻佢都麻用。
0: 冻到佢又冇用啊！酸碱啊，整酸菜鱼有冇用？
1: 所以咧，都故事目前为止咧，食咩咧，特牛鬼肉噶。
0: 系啦，咁记得啦，大家一定要记得啦，五到。九月份期間當中咧，魚咧就相當之中意葡萄，咁所以咧，大家咧撈到啊、捉到啊、釣到嘅機率咧就比較多啦嚇。咁、但係咧，各位街坊朋友咧，只要咧大家唔貪嘴、唔好鮮，即係唔貪新鮮嘅嘢食，食自己熟悉嘅魚類咧，中招嘅概率咧就減少啦。咁啊，中招嘅呢、這個症狀有咩咧？有嘔吐，有腹瀉，好似真系腸胃唔舒服咁樣，然之後咧出現頭暈、皮膚瘙癢、口舌麻木，呢樣嘢係緊要啦，一麻木堵塞咗咽喉，冇辦法呼吸，咁就瀨嘢啦嘛。
1: 對啦，
0: 咁所以咧潛伏期就比較長，2个钟头你就知道上一餐有問題啊，係嘛？17个钟头 你都不知道哪一餐有問題了。
1: 所以呢，如果你看到啲麥聲個麥塞得到個魚，咪要嚇，咪要嚇，咪要睇白嘅，我要野聲，我撚我撚嘢我
0: 就買。咁師傅教落咧，其實呢種魚咧最緊要咧就識得點樣去去除呢個魚春。魚卵就冇事噶啦，咁啊烹飪師傅咧，人家專業嘅人士識得啦，喺側面劏開條魚，唔整爛呢啲魚春，就唔會有毒素涉及出嚟啦嘛。
1: 哦，對啦，如果你將嗰只麥小生嚇咗嗰只野生卡什本魚，而且中毒之後咧，你就馬要硬槍咯，更殺去哀怨。
0: 我整住兩包保濟丸先啊！
1: 先去哀怨啦，我啲哀怨，阿雲你米食確實好嚇，但係商民咧就驚嗰重醫。
0: 新鮮嘅未見過嘅水產品咧，雖然可愛，睇佢樣又靚係嘛，魚又炸，炸落嚟又比較正係嘛，但係咧有嘅時候咧，分分鐘唔小心食咗唔熟悉嘅嘢，自己就會瀨嘢啦。咁所以咧就係咩説話啊？我哋平時教大家講，不熟不食。
1: 越熟越碌是吗？
0: 他说话越熟越碌，越熟越咪要碌，大家要醒水了，大家要看看条鱼的长相是怎样，打开昨天的
1: 贵港
0: 新闻网里头看看个鱼的样子，即是我用嘴巴形容它就是像罗非鱼和草鱼的综合，花纹似罗非鱼，但佢長度咧，嗰個魚身形狀咧，就似呢個草魚，即係我哋平時講嘅玩魚仔、魚苗啊。
1: 好，
0: 小心。
1: 對啦，就阿鏡方我就話保温係嘛？
0: 保温杯。
1: 哦。
0: 大家都知噶啦，飲水要保温杯啊，焗杯，什麼枸杞茶啊，保温杯係嘛？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咧，沖杯牛奶啊，沖杯咖啡啊，咁啊用保温杯比較盞貴。咁但係你有冇發現咧？你洗個保温杯有冇泄壓呢個裝置？哇！真係好似～高压波咁样，
1: 哎哟，成日咪冷到劲严重哦！啱啱咧近日咧，脚梅某知名品牌个真空保温品牌咧，在中国咧就召唤近400,000件个，即白手姜个食品罐噶喎。
0: 咁啊，呢种饮水杯嘅食品罐里头咧，佢有一个共通点，就话冇安装到呢一个泄压嘅装置，而且个密封性相当之好嘅。咁大家有冇试过？有咁樣嘅親身經歷，就係有啲保温杯啊，或者容器啊，裝完咗之後咧，一段時間打開啫，佢會
1: 噗
0: 啊，有嘅時候會噗，有嘅時候會啊扭開慢啲嘅話，佢
1: 啊啲嘢好涼啊，
0: 唔係可樂，係呢啲保温杯產生嘅氣體
1: 啊，對啦，
0: 咁點解會產生呢啲氣體？因為佢有發漲啊、發酵啊，或者講你有温度嘅話，佢水蒸氣慢慢。

0: 猛咁積累嘅時候，佢會產生咗氣體嘅壓力。咁啊，唔小心打開嘅時候咧，分分鐘有危險噶啦。
1: 所以你讀緊你一定要攰攰啲嘛啲擦乾咧，就使有啲高温高歪使用嗰擦乾，就使使用嗰只高或者咩啊保或者
0: 保温杯好，或者
1: 罐
0: 罐
1: 對對對對。
0: 咁啊要注意咧，一個有冇呢一個
1: 太長時間，
0: 太長時間佢會產生氣體啊，佢壓力有冇偏差啊？開罐嘅時候咧要小心，再有嘅話咧放嘅嘢有講究，有冇碳酸飲品汽水啊，可樂啊。酸奶會發酵嘛，米酒啊佢會有呢個毒素，有啲氣泡出嚟啊嘛，發酵嘅棉食啊嘛，咁啊原本你係知噶啦，有經驗噶啦，煮碗面新鮮食啊咁大碗，放半個鐘頭咁大碗食唔曬啊真係，
1: 佢話成煙啊啫嘛，
0: 佢膨脹
1: 啊對啦，佢話輸入嗰啲水就話佢話中毒啫嘛，所以你就算時光你放得短嘅喎，都有可能出現嗰只噴即噴人只沙都暈出嚟嗰只現象嘅喎，
0: 咁所以咧大家開蓋嘅時候醒水啦，係嘛？
1: 對住片面咪要對住佢喎。
0: 有啲朋友好慣咧，開一滲滲啊，滲啊，整間嘅面變咧什麼鍾無艷啊，
1: 劈㗎啦。
0: 所以小心開嘅時候咧，零開嚇，又撲都撲人，撲天花板啊嘛。
1: 啊，對啦對啦。
0: 啊，唔好對住個面啊，咁啊再對住個眼都好危險嘅。咁再有咧就話。唔好裝嗰個門。
1: 誒，對對對，俾你啲空軍人咯。
0: 留啲地方俾佢透氣啊！誒，
1: 對啦對啦，咪有外漏氣體嗰個平整個空軍咧，就為嗰劇佢內部就屈啦嘅喎，彈出嚟個風險就驚嗰高啦。
0: 咁啊，大家咧使用呢個保温杯啊、食物罐咧放嘢嘅時候咧，要注意。唔好放太耐，最有正確嘅打開嘅方式方法咧，一個唔好對住人。第二個咧，如果買得過有手動泄壓閥嘅產品，就更加優質保障。我真係見過而家保温杯有泄壓功能。
1: 哎呦，
0: 輕輕撳撳旁邊嘅一個小按鈕，佢會形成一個落差嘅排氣孔，會排出。
1: 哇！成件好長高惡菇喎呀！
0: 係啦，即係手可以拎住飲嘢嘅。小型高压煲，
1: 对啦对啦，仲有咧，你开个时候咧，最好咧，先开一条螺，开一条螺，慢慢咧，
0: 流流气先，
1: 等佢啲气咧泄流出嚟，你就慢慢啲开佢。
0: 咁啊，定期检查啦，用得太耐啊，老人家啊，细路仔洗嘅呢个水杯又好啊，咁啊跟唔上潮流，冇泄压嘅话咧。你幫佢打開係嘛？小朋友你幫佢打開係嘛？
1: 小朋友要買教律開咯，我驚我都買教律開。
0: 你乾脆幫佢靈實啲啊！等佢冇辦法，等我嚟，等老豆嚟咁樣。
1: 仲有你買嗰時候你優先選擇啲安全嘅床品啊，都係有正規個啊設。屈服嗰只設計個高真空個不鏽鋸個食品罐啊，
0: 比較安全啲啊。
1: 誒，對對對。
0: 咁啊，近段時間咧，我幫個仔仔咧做嘢。我叫等老豆嚟，我仔仔讲咗句好得意嘅说话，我觉得啊真系几可爱嘅小朋友，天真无瑕。咩老豆啊？系爸爸。老豆其实系我哋粤语当中咧对优秀父亲嘅一种讲法，因为古时候咧有个姓豆嘅，做爸爸咧好得分，佢系姓豆咁啊，大家叫佢。老咗之後上咗年紀叫老豆老豆咁啊，咁樣得嚟噶喎。哦，
1: 咁姓公老咗咪叫老公啊？哎呀，哎呀，
0: 你係諗啦，咁多老公。
1: 哎呀，姓公嘅朋友真係成日喺逼人都個夢啦啊！
0: 千祈唔好對號入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0: 究竟有多重要。公路养护作业本身就是在车流中施工，我们的养护人员常常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开展修补路面、修剪路树、清理边沟等养护工作。在养护作业开始前，养护人员会按照国家标准严谨规范地设置警示标志与隔离锥桶，依次划分出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组成的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这不是为了给行路者添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安全距离为养护人员筑起一道生命防护墙，同时也为过往车辆提前点亮一盏预警的警示灯。如果这时有车辆图一时之快强行超车加塞，甚至闯入封闭区域，后果将不堪设想。您抢回的也许只是几十秒，但一旦撞入作业区，撞伤的可能是正在挥汗如雨的养护人员，也可能是您自己和家人。有统计表明，养护作业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闯入作业区的社会车辆。那些被撞飞的锥桶、刺耳的刹车声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此，当您途经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请将这几句话记在心间：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指挥，看到警示标志请提前降速，按照标志指示的路线有序通行，看到养护人员在路边作业请放慢速度，为他们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遇到单向放行或临时管制请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不抢行不催促。公路的畅通离不开养护人员的默默付出，养护人员的安全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施乘人员的善意守候。您手握方向盘的每一次减速，您踩下刹车的一份耐心，都是对这群公路人最深沉的致敬，也是为这条通向千家万户的平安路增添的一份最温暖的保障。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10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3: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荀彧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贵港琴堂音乐人创作的歌曲《潮涌西江》。这首歌主题鲜明，极具现实意义。歌曲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题材，用优美动听的旋律深情地赞美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激励琴堂区人民妙手绘就江海联动的宏伟蓝图，奋力实现琴堂富强梦想。歌曲运用民通风格描写，是一首降一调四二拍的曲子。这首歌赞美西江经济带建设，赞美琴堂大好河山。歌曲旋律优美，唱出了琴堂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唱出琴堂区人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来听这首《潮涌西江》。

我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潜藏着身影，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0: 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扁担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无名的人》。《无名的人》这首歌是2021年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主题曲。原唱毛不易，致敬平凡的奋斗者，当时口碑与奖项双收。2024年12月，张韶涵翻唱这首歌，制作人保留原词曲，以全新编曲适配电影情感基调。张韶涵以极具穿透力的倔强声线，传递平凡人在逆境中坚守梦想的力量，引发广泛共鸣。来听这首张韶涵《无名的人》。

没代表不过有时间，教我没有后顾，夜星贪玩，三眼也七岁，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冬雨，是贵港城区公路养护中心陆姐姐宣讲队成员。开车行驶在国省干线上，你是否遇见这样的场景？前方路面警示牌悄然伫立，警示筒有序排序，车道变窄，车流放缓，甚至需要短暂停车等候。此时你是否心生焦急，想着能不能借道超过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当我们遇到公路养护作业时，多给的那一点耐心究竟有多重要。公路养护作业本身就是在车流中施工，我们的养护人员常常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开展修补路面、修剪路树、清理边沟等养护工作。在养护作业开始前，养护人员会按照国家标准严谨规范地设置警示标志与隔离锥筒，依次划分出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组成的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这不是为了给行路者添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安全距离为养护人员筑起一道生命防护墙，同时也为过往车辆提前点亮一盏预警的警示灯。如果这时有车辆图一时之快强行超车加塞，甚至闯入封闭区域，后果将不堪设想。您抢回的也许只是几十秒，但一旦撞入作业区，撞伤的可能是正在挥汗如雨的养护人员，也可能是您自己和家人。有统计表明，养护作业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闯入作业区的社会车辆。那些被撞飞的锥筒、刺耳的刹车声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此当您途经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请将这几句话记在心间：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指挥。看到警示标志请提前降速，按照标志指示的路线有序通行。看到养护人员在路边作业请放慢速度，为他们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遇到单向放行或临时管制请服从。

0: 现场人员的指挥，不抢行，不催促，公路的畅通离不开养护人员的默默付出，养护人员的安全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施乘人员的善意守候。您手握方向盘的每一次减速，您踩下刹车的一份耐心，都是对这群公路人最深层的致敬，也是为这条通向千家万户的平安路增添的一份最温暖的保障。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涌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3: 我是春培。
2: 嗯，我们是陪同组合，
3: 陪同组合
2: 陪大家一同度过我们的中午的下班时间段。
3: 下班吗？
2: 中午。
3: 好的好的，下班。
2: 中午也有下班了
3: 啊。中午我们确实也有下班，就是说可能为了陪伴大家呢，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晚呢。
2: 是的，哎，我们直播间的朱先生说，第一来有没有奖励？有什么奖励？奖励你点歌，
3: 奖励点歌，
2: 奖励你走到哪儿？哎，找不到调了。
3: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哦，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可以点歌的。
2: 是的，把你想听的歌曲或者你想听的歌手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只要我们曲库有的，会尽量给大家安排上。
3: 是的，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在抖音上搜索贵港电台舒彤。
2: 是的，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
3: 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然后互动点歌了。那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购呢，要给大家介绍一点什么呢？
2: 你这太明显了，
3: 太明显了，是吗？要强调一下喝。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来聊聊
2: 喝的，就是平常我们说

0: 些药材，
1: 哎，
0: 然后呢熬成那个酸梅汤，
1: 然后
0: 他说那个味道会更健康一些，
1: 会更健康一些，
0: 对，哦，跟饮料还是有所区别的。
1: 之前我就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不过已经是好久之前了，大概是在大二大三的那个时候嘛，
0: 对对对，
1: 就已经能刷到很多这种药方。
0: 是的，
1: 然后大家就照着那个药方，然后
0: 去
1: 到中医馆里面。
0: 对对对。
1: 其实你要说折合成，每一包的成本其实就2块钱、3块钱这样。
0: 嗯，哦，是，我也刷到是这个，哎，我们刷到是同一片豆，
1: 对吧？对吧
0: 对？
1: 会比我们直接在外面买那个酸梅汤会便宜很多，
0: 要实惠一点点，
1: 实惠特别多，
0: 而且还健康。当时我就说，哎，要是咱们贵港有这样的店铺就好了。我还真去问了一下，我之前去拿过中药的这个
1: 酸梅汤啊之类的饮品，
0: 我就问，我说有没有那个酸梅方子可以直接开，他说没有哦，哎呀，我说好吧
1: 好
0: 可惜，好
1: 吧好吧，好可惜，
0: 我还问了两家，
1: 你可以直接就是在小红书上面给那个药方让他抓就行了，
0: 好像不太行，我好像也问了，我不太记得了，印象中
1: 哦，反正就是到最后也没有，
0: 就是，尝试过，哎，但是失败了，
1: 就
0: 这么一个经历啊，但现在呢就确实有一个好地方，
1: 省事儿，
0: 省事儿，不用自己熬，而且还比较健康。
1: 那这个高糖的奶茶喝多了也容易腻嘛，那如今呢就在咱们贵港有一家开在这个市人民医院里的贵医康养茶饮，然后
0: 是的，
1: 他就靠着这个中式的草本养生饮品火速出圈了啊，
0: 是的，
1: 然后把传统的中医药材和鲜果融合，然后做成了又可以调理身体又好喝的新式茶饮。那这家藏在这个医院内科楼旁榕树底下，哇，好详细啊，榕树底下的这个茶饮铺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所有的饮品配方都依托了专业的中医团队研发，然后严格选用了这个药食同源的天然食材来进行一定的比例的搭配，然后才有了这一些中医的饮品。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严格遵循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天然的食材，没有多余添加剂，能够划分出鲜本草饮、本草饮、清扬乳茶，甚至还有草本咖啡。哎，春培，
1: 我
0: 这是不是你的菜？
1: 我没有仔细的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稿子，原来
0: 有
1: 草本咖啡啊！
0: 有的，我专门打开那个小程序看了一下。哎，
1: 那你应该专门把这个稿子给标黑的，你让我一定要仔细的去研究一下。
0: 我今天确实想顺路帮你买一杯来的，好，改天改天。
1: 草本咖啡有多草本？
0: 就是什么？我看一下哈，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解密一下。
1: 对对对，我们在这个中场休息听歌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小程序上面去搜索一下啊。
0: 你看，比如说油干冰美式，
1: 油干啊，
0: 陈皮冰美式，
1: 陈皮冰美式，
0: 你就说是不是中医吧？
1: 我那还是喝一下那个油干吧，哎，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可以的。那在这个草本的这个鲜饮里面呢，其实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医药材嘛，就比如说这个桃胶焕颜饮，
0: 对，你一听就感觉这个名字特别适合女生，而且还感觉会更符合我们的口味嘛。
1: 对，
0: 还有芒果、
1: 桃胶、
0: 银耳，然后搭配了白茶，所以就达到一个温润养颜的一个效果，一听就很好吃。
1: 对，还有一个石斛本草饮呢，它就萃取了这个石斛仙条，再融合这个观音兰香，观音兰香。茶吗？对，观音，铁观音嘛，然后再清润降火，很适合我们这些长期用嗓啊、熬夜上火的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桑葚凤梨饮，之前在一些这种柠檬茶店还蛮流行的，就是桑葚嘛。
0: 对对对，是的，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位折旧很好呀，这位朋友说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跑去柳州的中医院吃东西了。也是，我们反正我们本土也能研发出一些新品来。
1: 是的，
0: 更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哪怕是年轻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也很希望能够在生活中去有所调理。

0: 确实有时候我们在这种夏天呢，天气热的时候，喝很多这种比较甜腻的工业饮料啊，其实有时候这个时候呢，用尝一下这种草本啊、鲜果做的一种健康茶饮也蛮好的，
1: 去雅米雅米一下嘛，对吧？
0: 草本特调那种感觉嘛。
1: 嗯，那上一段呢，其实我们也是聊了很多有关于这个桂一康养茶的这个鲜果本草系列，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深挖一下这个养生的菜单了。是的，那他店铺里面这个本草饮专区呢，是针对调养的一些经典配方啊，就每一款的原料都标注的清清楚楚，就你在下单页面已经给你标好了。
0: 哎，他会在
1: 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嘛，
0: 那个小程序，
1: 对，小程序，然后它会在每一款的茶底下呢去标明它在这款茶里面都用了些什么药材。
0: 是的，比如说这个人参元气饮，就搭配了黄芪、党参、菊花和这个人工种植五年及以下的人参，
1: 因为五年及以上的人参太补了，现在大热天的，
0: 我还想说
1: 怕大家喝出补血来了，
0: 就不是这个价了。
1: 哎，对，确实也不是这个价，不过你喝多了
0: 对自己身体可能，需不受补嘛，真的是需不受补，要温补。是的，就很适合这个补足这个精气神嘛。比如说这个刚高考结束的完的学子，可以来恢复一下脾胃状态，来一杯哦，也蛮适合的。像这个五白玉竹饮啊，它融合了这个薏仁，
1: 薏仁，还有莲子啊、茯苓
0: 啊、玉竹。
1: 玉竹是啥呀？
0: 我很好奇，我等一下我要去搜一下。那是一种药材，对。
1: 哎，甘草，甘草我知道嘛。嗯，然后应该这一款茶饮呢，它的甜度就是来自于甘草。嗯，
0: 它是比较温润养生的嘛。
1: 日常喝呢可以疏解这个体内的燥热嘛。
0: 是的，当然还有一个曾经火爆到直接售罄的这个桂花乌梅饮。嗯，也是依靠这个山楂陈皮乌梅来熬煮的，也是这个老式古法酸梅汤的升级版。乌梅子酱。<笑>
1: 你天天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哎，
0: 对，就是这个乌梅吧。是的，嗯，那其实呢，这就是还有一个这个招牌椰梨饮，这个绝对好喝，因为我喝过别的店的这个味道，很甜。
1: 嗯，然后
0: 它就是这个海底椰、
1: 苏梨、
0: 无花果清润丽艳啊，
1: 然后其实每天也卖得很早啊，很早就没了。对对对。
0: 那现在呢，
1: 养生不单单是哎，真的，我发现近两年呢，很多这些
0: 年轻人，像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
1: 对，还有
0: 很适合养，很喜欢养生，
1: 对，还有一些夜市，他会专门搞那种中医夜事嘛，
0: 嗯，
1: 其实去的多的都是我们这个年纪二十岁啊、三十岁左右的朋友呢，会去，好像想要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嘛，一进去往那一坐，那老中医还没说话呢，自己先把舌头给伸出来，
0: 是的，也很习惯这个，包括我最近也在喝这个中药的调理身体嘛，
1: 用来调理一下，
0: 就是感觉自己身体有点不适，走走走，马上去中医，马上去找一下这个医生，
1: 中医，因为只是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而已，还没有到那种疼得满地打滚，
0: 主要是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在减肥，我 那就去驱驱湿气。
1: 哎，是的，就是感觉自己可能身体运行的不那么顺的时候，就会去想着说，哎呀，去看一下医生。
0: 嗯，那其实呢，这些养生的茶饮，从养颜啊、补气啊、润燥啊，再到消食解腻，其实它的整个菜单覆盖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嘛，而且还额外设置了像这种清扬乳茶和草本咖啡，就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纪。
1: 对，如果你喝不惯那个太比较原始的那些草本饮，那就喝这种清扬乳茶加牛奶进去的，
0: 就是比较轻加工一点的，
1: 就像奶茶那个味道一样啊、哦，会好喝很多啊，口感上啊。
0: 是的，
1: 当然还有这个草本咖啡也比较适合，就是喜欢喝咖啡的
0: 某些人。
1: 陈培，
0: 哎，一定要直接点着我的名字吗？
1: 是的，就兼顾了很多这种爱好者嘛啊。
0: 对，那不仅是这个暑假来了嘛，可能要稍微调养一下自己身心的。哎，这些学子们呢、啊、还是说像我们一样日常奔波的这些上班族，其实都可以试一下这种温和的养生方法嘛。
1: 是的，就给我们燥热的生活多一份健康的温柔的呵护。

0: I had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
1: 是什么呢？
0: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真的是当电影明星。
1: 哎呀，又撞梦想了。
0: 后来发现自己不够高。
1: 我是发现自己的脸不够小。
0: 哦哦，脸不够小。
1: 但也不止我好像老早就意识到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0: 已经不可逆了是吧、
1: 啊、
0: 后来发现自己长大了之后这个身高啊或者说脸啊已经锁住了。他好像再怎么样也不会变得特别小，再怎么样也不会长得特别高了。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像现在一样躲在屏幕后面来给大家做广播节目。
1: 也没有躲在屏幕后面了。我们现在是看着美颜给大家做。
0: 哦，那倒也是呀。嗯，那今天呢一说到电影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贵港本地的一个电影的计划哦。
1: 是的是的、嗯、也是由这个我们本土出品的一个青春剧情的院线电影，现在在招这个演员
0: 演员。
1: 嗯、
0: 这个时候我想听一首这个薛之谦老师的演员。
1: 你难过的太表面。
0: 哎，哦，好像是这个，好像是这首、
1: 哦、好像是改词的
0: 哦。
1: 我想到什么唱什么。
0: 嗯，那其实说回这一部电影呢，其实它是不限专业也不限过往有没有这个表演经历的，就算是普通人呢也有机会登上大荧幕。
1: 是的，
0: 就比如说像我们两个。
1: 你再说的话我们待会儿就马上去报名了、我们先报名。
0: 你先报名嘛，能不能过再说嘛、嗯、对吧。
1: 这个影片名叫《偶然成长的一天》，
0: 偶然成长的一天、
1: 啊、是的，是由这个广西漠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汇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然后是由咱们广西贵港日报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啊，一个电影。
0: 对，一个电影。那目前呢剧组的这个筹备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演员的招募通道呢也全面开启。
1: 是的，那整部电影呢、是围绕这个三个不同背景的家庭展开的故事。
0: 嗯，
1: 就聚焦这个父母跟孩子在学习日常相处里面发生的种种小事啊。
0: 嗯，真是
1: 就是对、刻画那些青春期的孩子们的一些成长环境。
0: 哦，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1: 好像
0: 都
1: 一样。
0: 哦，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不同家庭可能对于孩子的教育观念啊，又或者说是孩子性格的
1: 塑造，
0: 一些塑造可能都
1: 是不
0: 太
1: 一样
0: 的。
1: 对，
0: 嗯，
1: 包括平常我们去采访一些这个让爱住我家这个栏目的老师，我们都能够知道很多这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0: 嗯，是的，
1: 因为他们在不一样的这个家庭教育啊家庭环境里面，面对情绪表达人生选择时候产生的这种感觉和选择是不一样的、
0: 那也这部电影呢其实也会呼吁大家也要多关注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啦。
1: 也希望是用这个影视镜头让更多的孩子们让更多家庭看到亲子相处里面被

0: 忽略的问题。
1: 嗯，那其实最吸引人的一点我们刚刚也介绍了、这一次的电影呢是不限制，
0: 完全不限门槛，
1: 不限门槛，
0: 不需要什么科班的学历啊，也不用有这个演戏经验，
1: 对，你平时拍拍短视频演演这种剧本其实也可以，没问题，就是你和我嘛。
0: 是的，所以就是只要你热爱表演的、愿意配合剧组拍摄的都可以报名参选啊。年龄这个招募年龄覆盖是8岁到65岁，
1: 下到8岁上到65岁，
0: 一年级就可以参演了。
1: 哦，一年级，我8岁好像读二年级。
0: 二年级可以参演了。
1: 对。然后呢，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报名，未成年的小朋友呢需要经过这个监护人的同意，然后形象要求偏生活化一些，五官端正，也没有夸张的这些染发纹身呢、能够去接受这个角色调整外形，就是他会化妆，然后稍微去微调一下你的脸嘛。
0: 是的是的，就这些开放的一些角色的类型也很丰富啊，比如说会包含高中生、
1: 儿童
0: 家长老师外公外婆这种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就很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报名者。确实也是，因为这些角色我们生活中都能接触到。
1: 我想演外公，
0: 或者你自己就是啊，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直接把生活经验搬到我们的荧幕上、其实你是不需要太多技巧的，有时候我们生活化的表演也是更好的，让观众们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的。
1: 但是不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一回家就直接把鞋子就踢到自己房间里面，不建议这么做啊，这种又太过于生活化了啊。那影片呢定档是在这个2026年7月至8月进行拍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呢需要准备3份材料，分别呢是写明个人信息和履历的简历，然后自我介绍视频，然后如果呢你有过往的表演作品可以一并附上然后交上来。
0: 是的，
1: 而且还有近期的这个生活照片。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怎么报名，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贵港宣传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对，
0: 上面有具体的报名方式啊，毕竟我们直接念一串号码大家可能也不记得啊。
1: 是的，
0: 那不如直接看到我们的文字版本会更加的加深印象、更加的好搜索。
1: 书童，这是我们距离电影明星最近的一次，
0: 好 go go go 出发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9: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7: 气象预报，
10: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下面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李婷，请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天气情况。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预计今天白天贵港大部还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大概是在33度左右。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您。

0: 旧，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的监控室工作人员林丽琼，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路况。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芜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芜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5: 快乐营业中，话题
2: 陪
5: 你
2: 疯。
5: 哎，就这次留三个字给你念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啊。
2: 那肯定要点时间反应一下。
5: 哎呀，不想让你累着，主要是。
2: 哎呀，这话说的，那咱们俩搭档都一样一样的啊。
5: 那你明天记得把灯开了。
2: 行。
5: 好。

0: 简单。那其实啊，昨天我们最近也聊了一下，关于高中的一些生活。
1: 对，高中的一些生活嘛，
0: 确实，
1: 我们又聊了，就是高中里面你舍不得的一些物件呢、又或者说在高考之后呢，我们都要去可以干点啥，去打打暑假工，开阔一下视野，又或者说出门跟着自己的朋友出去旅旅游啥的。
0: 是的，是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想说到一个点，就是这不3个月的暑假嘛，哎呀，确实是时间也不短。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蛮适合，就是什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培养一下，或者是重拾一下我们这个搁置已久的爱好啊，
1: 兴趣爱好
0: 啊。是的、
1: 我的兴趣爱好在高考前和高考后其实都没有放下来过
0: 啊、因为你就是学习的就是兴趣爱好。
1: 对，兴趣爱好这确实也是。那我说的是跑步了啊、每天只是能
0: 你跑步不是大学才开始吗？
1: 大前面是断断续续的，但是也能坚持下来嘛、你每天可能上学的时候因为要学习嘛、这个时间可能每天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半个钟头每天其实都不太一样。我觉得你能坚持下来连续下来已经还蛮不错了、
0: 是的，是的。那看确实也是这个我们考完之后呢也是暂时卸下这个沉重的备考压力了、迎接暑假的这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暑假假期更丰富一些。
1: 家长朋友们会把这个开车培养成你的兴趣爱好的、
0: 这个东西还蛮看个人的、
1: 蛮看个人的、
0: 因为当初跟我一起去学车的那批小伙伴的话，当时确实有好几个科二就挂了。
1: 那现在呢？
0: 当然后面肯定通过了，
1: 那就好，
0: 已经开上自己的小车了、
1: 一定要在后面贴，我会要永远把这个实习标贴在屁股后面、
0: 那倒不至于，其实有时候开久了就会有自信了。
1: 是的，
0: 就
1: 会有自信、
0: 不用了、不过一开始上路还是要贴一下的。
1: 对，
0: 太有必要了、
1: 那其实回想高中那几年嘛、反正除了咱们这些可能艺术生之外嘛、有一些朋友呢也会有一些比较高雅一点又或者说比较贴合自己实际的一些爱好嘛。
0: 对啊，什么唱歌啊，
1: 唱歌
0: 跳舞啊、乐器啊。
1: 乐器其实是最多的，
0: 等等，
1: 就是那个年纪的小男孩呢其实很喜欢弹弹吉他呀、又或者说吹吹卡祖笛，这个算吗？
0: 卡祖笛好像也不太算，
1: 也不太算啊、也是爱音乐嘛，对吧？那其实那没办法啊，因为要考试嘛、要学习，
0: 对，时间很紧，其实基本都是搁置掉、尤其是高三这一整年嘛、确实包括在学校里面基本活动都不用参加了。
1: 对，就你上到高三之后一般那些社团活动啊
0: 自动退出。
1: 对，自动退出，半隐退状态。虽然说不会很明确的跟你说你已经退出了这个社团了，但是是 好像你已经和这个社团没有什么关系了。
0: 确实是啊。但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重拾爱好以外，
1: 重拾爱好
0: 还可以新培养一些爱好、比如说以前因为学业压力啊没有来得及去学的啊，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把时间利用起来了。毕竟2-3个月的时间你要说你能抵过人家10年的功底，那倒不太现实。但是呢、比如说你能学会一首歌啊，那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的。
1: 哦、会弹小星星啊，两只老虎的电子琴啊，
0: 是的，
1: 或
0: 者是会跳一支这种一小段这种抖音上那种切片的舞蹈啊，也是有机会的啊。
1: 首先就不能是手势舞吧？你觉得呢？
0: 手势舞
1: 也
0: 简单嘛，
1: 也简单，也能学嘛，
0: 相对简单，是的。

0: 我大学的一个室友彪哥啊，一个朋友嘛，彪哥
1: 怎么了？
0: 他是会比较喜欢那种二次元的，二次元的一些，会有点了、哦。但是我们都是同专业的呀，我们都是同专业的嘛。然后呢，他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些像动漫啊、动画的。其实他高考完了之后，在没有选择这个专业之前，他是很想去画画的。他还在家里面买了画板啊，去升级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电脑配置。然后最后他来到我们本专业之后呢，中间他还是不断的去学习这一个画插画，他现在已经开始已经那个水平做副业，现在已经能当做副业来做了、
1: 哦、那确实也是蛮好的，有时候就是多条才艺多条路啊，也是有可能。
0: 是的，那确实也是啊。你要说才艺，我觉得更会像爱好吧。这个东西毕竟是他自己就是写写画画、本来也是
1: 他能够在其中感受到一些开心快乐、然后感受到一些自我价值，
0: 对，这就很重要了呗。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毕竟会暂时搁置很多东西，我们就会告诉自己，哎呀没事儿，等我考完我要去旅游、我要去学什么东西、我要重拾我的什么什么某个爱好啊，那这个时候确实是很适合去从事。因为我确实有个好朋友，他是确实是从小学习舞蹈嘛，但是可能上高中之后呢就不怎么接触到，
0: 没有什么时间了、
1: 那当时他是在这个高中毕业以后，然后呢专门找到以前的老师，就安排这个一对一的小课啊，然后就继续练了一段时间、
0: 练了一段时间舞蹈、然后发现自己的身板又挺拔了一点，是吗？
1: 是的，是的，
0: 视觉增高。
1: 而且呢他还有一些就是在学习当中的一些乐趣，他说哎呀老师表扬我了，说我这个什么脚背绷得挺好的啊，他就会很开心、
0: 会很开心、
1: 这种在学习当中的乐趣，那肯定跟有时候可能跟纯娱乐的乐趣是不太一样的。
0: 学中玩啊，玩中学啊，玩中学啊、学中玩。
1: 是的，而且这种呢也不需要定太苛刻的目标嘛，毕竟你是给自己打发时间、或者是小小的学一下啊，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达到多高的水平。
0: 哎，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取悦自己嘛、归根说一千道一万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培养爱好都说是爱好了，我们又不用专门靠着这个吃饭，对吧？95%的人都不会靠自己的爱好吃饭的。
1: 是的，但是我们是5%。
0: 哎呀，不讲不讲不讲。
1: 所以有时候可能比如说

0: 说喜欢画画的，喜欢唱歌的，有时候在这个时间能够静下来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也是蛮好的。
1: 对，
0: 毕竟可能到了大学的时候你又有别的一些安排了，比如说你又想着说我这个想趁这个大学的暑假我去打打暑假工，
1: 打打暑假工，
0: 或者是说我想去实习一下，增加一下我的这个经验和经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暑假的假期时间会比较有限。
1: 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本来只是想着去打打暑假工，去摇摇奶茶的，但是后来真的就专门做奶茶了，然后现在还
0: 是一个奶开店了是吗？
1: 对，还开店了。看这，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爱好变成自己职业的一种方式吧。
0: 是的，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当初他去打工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做成这个现在这个程度，
1: 后来发现摇着摇着越摇越顺手。
0: 直接摇成店了。
1: 对，直接摇成一个店了，我觉得很厉害。
0: 是的，

0: 那其实说到重拾爱好的话，其实也可以把选择分成两大类嘛，一种是纯粹用来放松解压的兴趣，那另一种就刚才我们说的可以悄悄提升自己的一些实用技能。
1: 哦，实用技能，
0: 对，
1: 学车，
0: 刚刚说的
1: 做饭
0: 啊，一些才艺
1: 啊，才艺，
0: 其实这样的话可以搭配安排，让我们的整个假期过得充实而且有愉快
1: 啊。就比如说很多喜欢这种手工啊编织的朋友，最近这个拼豆不是也蛮流行的吗？对，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会去到这个拼豆店啊。

0: 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平豆店，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对，因为我们也出过一些这个关于材料的一些新闻。
0: 是的，那像这一类动手能力强一点的朋友呢，可能就会对陶艺啊、积木啊、编织手串啊、DIY 手作啊，又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拼豆很感兴趣。然后可以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做，把那个耳机塞到自己耳朵里面，让这个世界静音。然后就沉浸了，就开始做手工啊，做编织啊啥
1: 的
0: 嘛。
1: 那上周我跟我朋友去玩，他上午约了我，下午约另外一个朋友，他说他要去做拼豆。我说你做什么造型？他说他要做那个海绵宝宝里面那有两条死鱼。我是不是说死鱼呢？是他那个眼神
0: 不太精神的鱼。
1: 我觉得是很精神。
0: 很精神。
1: 精神小伙的那个精神。
0: 哦，这样啊。
1: 很精神的鱼。然后呢，他说他要把这个放在包挂上，每天带去上班，
0: 然后来提醒一下自己的同事是吗？自己
1: 是
0: 一个不好惹的，很
1: 就是
0: 很
1: 表达自己在生活在工作中那种状态。别来烦我。
0: 不要，
1: 别来轻易烦我。
0: 也是一种选择吧。做出来的这一些物件其实确实可以，
1: 或者是表达一种比较抽象的那种感觉。
0: 可能我们这么说也有点抽象，不过大家只要明白这是一个表达自己情绪的一种宣泄方式，
1: 是的，
0: 就好了啊。
1: 当然这种小项目，比如说拼豆，它还蛮多图案的，可爱的，
0: 可爱的。
1: 比如说你喜欢某个动漫人物，可以拼一下，
0: 拼一下
1: 也蛮有意思，我还蛮想拼的，没有人跟我去，还没有找到朋友哈，
0: 是吧？那如果说想要喜欢走出去的，就比如说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会去徒步。会去爬爬山，或者说露露营、钓钓鱼，也是一种爱好嘛。其实钓鱼真的，我必须在
1: 蛮静心是吧？
0: 钓鱼很静心的，还蛮考验你的耐心的。
1: 那确实这一点蛮适合你来聊的。钓鱼是还分有好几种是吧？
0: 对，好几种不同的竿嘛，那长竿、斗竿、手竿，海钓、河钓、江钓，各种各样的钓法呗。
1: 还有什么钓来着？还有吗？
0: 你可以去到外太空外面去钓外太空的鱼，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了。主要是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家长朋友们如果要带小朋友们去到河边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
0: 一定要让他们远离水，远远的看一下就好了。
1: 是的，是的。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也是一些手工类的，比如说 DIY 手作，可以 DIY 做一些手机壳。
0: 手机壳这个好。
1: 对，你在后面画上或者是粘上你喜欢的图案，或者编织手绳可以自己戴在手上，然后或者是送给朋友。
0: 我之前就看到过，就是做手机壳嘛，在上面贴了好多水那种小水钻，看起来跟个凶器一样，不过很漂亮。
1: 是的，是的，
0: 很漂亮。
1: 所以说还是有蛮多这种选择的。其实说到我现在，我都想去做一下，
0: 想去做一下，
1: 蛮想去尝试一下的。

0: 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啊，又或者说什么的，大家现在啊高三的学子们呢有时间了就可以重新拾起来了、哦、
1: 是的，毕竟其实不用着急奔赴下一场赛跑，可以先好好拥抱自己、嗯、然后呢一半的时间可以来学习新技能，为以后也可以说铺铺路嘛。
0: 嗯，
1: 一半时间留给热爱啊，好好的取悦自己，也不用说一定跟风安排别人的这个计划啊，就学别人的这些安排什么的，就其实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是最好的、
0: 嗯、首先先把车学了
1: 你真的是很你不知道一下，因为你是做广告的。
0: 我没有广子啊，我
1: 因为你就是那年学的是吧？
0: 对，我学车的地点也不在这儿啊。不过如果有驾校呢，要找到我们两个来做的广告，我也是愿意
1: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嗯、如果有这个喜欢的事情，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去做了啊。
0: 是的，
1: 就是从容的奔赴下一段旅程啊。也希望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
0: 夏日
1: 的成
0: 长
1: 计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送送送送送送送
1: 送送送送送不完。
2: 哎，
1: 我对你天天年年一样的思念，
2: 的思念哦。
1: 嗯，我自己编的一个词，
2: 可以。
1: 而是因为我老是想不起来歌原歌词是什么，
2: 真有文采呢。
1: 哎，没有的，可能人家原歌词也是这么唱的呢。
2: 啊，对啊，我们如果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点歌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
1: 对的，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
2: 对，
1: 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听一下，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你的心情，歌曲是什么？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呀，是
1: 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点的李圣杰的《
2: 痴心绝
1: 对》。

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呢，是我们的 Lessing 哥哥张国荣的一首《有心人》，也是我们直播间里的朱先生他点播的。那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一首歌啊，用非常坚定啊温柔的语气来诉说自己对于对方的一种爱意。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有心人》。

那我们继续来点歌。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位俊奇他点播的一首刘德华的十七岁，这首歌也是我们华仔特别经典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每一次演唱会他都要重新来唱一遍，然后来回忆一下自己十七岁那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又或者说给我们年轻的朋友一些鼓励和祝福。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J.Chou 的新专辑里面最好听的一首歌，哎，不对，在我心目中最好听的一首歌，我心目中最好听的一首歌是《女儿殿下》。对，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我心目中第二好听的这首歌啊，《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们哎。哎，好像不是这首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这首确实也和孤单有关系啊。这一首歌是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是来自这位张栋梁老师的吗？是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这位
2: 温
1: 存已
2: 结
1: 冰
2: 点的歌曲。
1: 是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心情走

0: 掐指一算，我们两个要下班去吃饭了。
1: 是的，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尾声。
0: 对，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我们直播间里的欧阳一心点播的一首周华健老师新专辑里的一首歌《那一夜》。
1: 是的，那刚好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要到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11:30到13:00会同步在电台、还有抖音以及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是的，那我们明天见。
1: 欢迎明天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

0: 是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7: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8: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提升社区服务能力，要求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湖南常德市经视市聚焦秸秆资源化利用，让田间废弃秸秆变废为宝。广东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桂花鱼苗投放进入黄金时节。广西桂平市蒙须镇棉宠村酸果子结出甜日子，特色产业铺就增收路，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存。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为进一步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的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针对城市人口聚集、看病需求增加的趋势，提出了一系列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的具体措施。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详细讲解。这份通知顺应城镇化进程和行政区划调整，对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出了多项要求。在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方面，原则上每个街道要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于那些还没有设置的街道，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填补空白，比如让辖区内的政府办一级医院或者其他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也可以由二三级医院延伸提供服务，或者按照标准新建。总之，要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空白点。在织密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方面，通知明确，人口规模超过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规模，也可以增设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增加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一体化管理。另外，还要探索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一体化管理，参照县域医共体的建设模式，加强区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协同发展。在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就近看病需求方面，通知强调，要强化人员配备和培训，要配齐各类医务人员，加强在岗人员的技能培训和知识更新，支持基层医务人员定期到二级以上医院进修学习。同时，要积极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稳妥地开展住院服务，还要提供家庭病床、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在人员下沉方面，明确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一名上级医院的医师长期驻点。另外，还要探索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处方前置审核等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加强病历处方的辅助审核，推动与上级医院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在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方面，通知提出，要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以及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群的用药特点，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配备、药品的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要和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同时，还要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加强药品的余缺调度和进效期药品的处理，要建立完善缺药登记和药品临时采购制度，接续做好上级医院开具的延伸处方服务。通知还明确了目标，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从而助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居民健康。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近年来，湖南省常德市经施市新洲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聚焦秸秆资源化利用，通过对接专业企业，打通秸秆回收、集中加工、循环利用全链条，真正让田间废弃秸秆变废为宝，构建起农业绿色循环发展新格局。请听经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维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当地一家秸秆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生产加工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工人们驾驶着抓草装载机来回转运秸秆，经打包机压缩成型后，一捆捆紧实的秸秆压块有序产出。公司生产负责人洪远刚告诉记者，
3: 这个是我们从五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大概有10-20天的时间，我们收了大概有1000吨，然后平均每天就60-70吨这样子，然后我们把它加工打成5道绳，然后送到火电厂。
2: 为从根源上破解治理难题，新洲镇主动牵线搭桥，引入市场化回收主体，推行上门免费清运服务，同步新建标准化加工工厂，对集中回收的废弃街

0: 杆进行循环再利用，加工成生态饲料、生物质燃料，供市场需求。今是新洲镇毛家岗村党总支副书记彭峰。
1: 我村以前对于秸秆清扫工作，就是哪里有烧秸秆的，我们就到哪里去扑灭，这也是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难度。现在我们村养活那个秸秆回收公司，及时的对那个农户的秸秆进行了回收，同时也减轻了农户的负担。
0: 此外，今市新洲镇还通过在各村社区设立秸秆收储点，引导农户将未粉碎秸秆就近集中存储，同时协调农机合作社利用粉碎还田机械开展秸秆粉碎还田作业，进一步拓宽秸秆资源化利用渠道，助力全镇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桂花鱼苗投放的黄金时节，在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三坑镇，连片鱼塘一片繁忙景象，养殖户们抢抓有利时机投放鱼苗，为全年桂花鱼丰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王顺玉采制的稿件。在三坑镇大碑村，养殖户黄海光正在指导工人投喂鱼苗，饵料撒入网箱，水花四溅，桂花鱼苗穿梭争食，尽显鲜活长势。
3: 现在大家都推广新型的养殖技术，鱼苗从投喂和转向全程的这种配合饲料，在养殖成本是明显下降的，病害也更少，鱼的肉质啊品质也更加稳定了。
2: 投喂结束后，黄海光熟练地拿出手机对准鱼苗摄食情况进行拍照，随后又对鱼苗进行取样镜检，将相关数据一键上传至清新桂花鱼数字化品控平台，每一组数据都清晰可查，不可篡改，层层串联起鱼苗养殖的全流程溯源链，让每一条桂花鱼都有了专属身份档案。
3: 现在每一批苗都能扫码进行溯源，从孵化到后面出苗标出检测记录，全程是可见的。亲本还植入了芯片，从源头上是品质是有一定的保障的，我们卖的也放心，然后客户买的也放心。
2: 除了两种护航科技赋能，保险保障更让养殖户吃下了定心丸。今年清新区持续优化桂花鱼养殖保险政策，进一步降低养殖户的经营风险，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今年我们给这批鱼苗都买了保险，政府是给了75%的补贴，自己也掏了一点钱。上了保险以后，如果一旦有遇上自然灾害啊，或者是这种病害的问题，保险公司也会及时进行理赔，对我们养护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敢投入放心的扩产，所以对养殖是更加有信心的。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蒙须镇棉宠村，小小的香水柠檬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撑起了村民的增收路。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5: 眼下棉宠村70多亩香水柠檬种植基地果香浓郁，饱满鲜亮的果实缀满枝头，村民们有条不紊地开展采收工作。这片柠檬种植基地由当地种植大户唐康牵头经营，自2016年引种香水柠檬以来，他深耕柠檬产业已有10年，积累了成熟的种植管护经验，搭建起稳定的产销体系，成为当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的示范样板。唐康告诉记者，相比传统农作物，香水柠檬挂果期长，稳产高效，经济效益突出。目前基地实现全年挂果，月月采收，单次鲜果产量可达5-6万斤。采收后的新鲜柠檬统一运送至贵港集中收购点分拣外销，市场覆盖范围广泛，不仅销往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各大城市及港澳地区，还远销俄罗斯等海外市场。优质的品质让产品销路畅通，供不应求。小小柠檬产业不仅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当地留守劳动力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据了解，该基地常年固定聘用10名左右当地村民，负责果园日常施肥、修枝、采摘、

0: 管护等工作，切实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目前蒙须镇特色重阳产业多点开花，稳步壮大，全镇现有香水柠檬350亩，释迦果400亩，茉莉花110亩，沃柑1200亩，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富民成效凸显，持续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云南省玉溪市沅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热坝片区芒果迎来集中采摘与上市热销旺季，请听沅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锦、何磊、梁永琪、何林杰采制的稿件。沅江县是全国芒果优势主产区，拥有400多年芒果种植历史。近日，记者走进李江街道江东社区狮蝶村的一片芒果种植地，芒果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忙着采收成熟的果实。种植户李继莲：
2: 芒果摘了10多年了，今年的金凤凰是6月1号开始采的，相对也相当可以了。今年是丰收的。
1: 狮蝶村全村79户几乎家家种芒果，户户获收益。芒果种植总面积达6000多亩，依托沅江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加上当地果农多年沉淀的种植经验和精细化田间管护，这里出产的芒果果形端正，果肉饱满，甜度十足，优良的果品品质备受各地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田间采摘火热，线下购销两旺，丰收的鲜果快速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市场。在狮蝶村农产品收购点，收购商工人全员忙碌，仔细筛选果品，分类打包，快速装车，新鲜芒果在这里集结发车，奔赴全国各地。狮蝶村水果代办蒲愿林：
3: 我们是从5月1号开始做谈农这个单品的，价格最好的时候能卖到5元1公斤，主要发往山东、北京、江西等这些市场嘛，也一天大概也能收到70吨到80吨左右，村民的这些积极性也是很高嘛，每天都有人在卖回来给我们。
1: 小小芒果是狮蝶村村民的致富果，更是江东社区壮大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的核心产业。依托常态化技术赋能、精细化田间管护，社区芒果产业实现稳产提质，持续增效，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李江街道江东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白亚：
4: 芒果是我们社区的第一大产业，我们社区重视芒果产业，通过请农业专家来社区培训取得了成效，提高芒果生产量，提升优良品质，取得了农户的积极参与。
1: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深挖山林生态资源潜力，立足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广林下生态养鸡特色产业，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增收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请听遵义市桐梓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玉采制的稿件。
5: 记者走进林下养殖场，养殖户胡建元正在给鸡喂料。他告诉记者，目前养殖场的三黄鸡数量稳定在10000只，采用林下散养的方式，让鸡在林间自由觅食，这样养出来的鸡肉质更佳，更受市场欢迎。他已与多家餐饮店达成长期合作，销路稳定。据了解，为持续壮大林下养殖特色产业，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娄山关街道聚焦养殖户急难筹盼问题，主动下沉服务，精准赋能，全方位完善产业配套保障，规范散养加圈养结合的养殖标准，以典型示范带动更多农户参与，推动辖区林下养鸡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娄山关街道社区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彭成威告诉记者，中心主要会上门为养殖户开展养殖技术指导，统一落实疫苗接种、免费发放消毒用品等方式，解决辖区养殖户技术不足、防疫薄弱等实际难题。精准的政策帮扶、优质的生态条件、科学的养殖模式，让林下养鸡产业在娄山关街道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在胡建元等示范养殖户的带动下，辖区林下养鸡产业形成良好集群效应。目前，该街道林下养鸡产业已形成成熟的规模效应，辖区养

0: 植农户达600多户，家禽存栏量3万多只，年产值可达450万元。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民政部近日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来自国家电网的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去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2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湖南发布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招募岗位涵盖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四川黄龙景区、川西竹海、瓦屋山等多个景区对中高考学子实行暑期免票、半价等优惠政策。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2026年黑龙江省村 B A 篮球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10号在黑河市爱辉区大黑河岛举办。22支黑龙江省农民球队齐聚界江之畔，共赴这场体育文化盛会。赛前将举办界江电音音乐会，开幕式将上演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斗熊舞等非遗展演。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人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2: 爸爸，你晒黑了。
3: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1: 金曲连月听，只听好声音。

0: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7: 都怪我小时候没好好念。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接等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冬雨。

0: 是贵港城区公务养护中心陆姐姐宣讲队成员。开车行驶在国省干线上，你是否遇见这样的场景？前方路面警示牌悄然伫立，警示筒有序排序，车道变窄，车流放缓，甚至需要短暂停车等候。此时你是否心生焦急，想着能不能借道超过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当我们遇到公路养护作业时，多给的那一点耐心究竟有多重要。公路养护作业本身就是在车流中施工，我们的养护人员常常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开展修补路面、修剪路树、清理边沟等养护工作。在养护作业开始前，养护人员会按照国家标准严谨规范地设置警示标志与隔离锥筒，依次划分出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组成的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这不是为了给行路者添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安全距离为养护人员筑起一道生命防护墙，同时也为过往车辆提前点亮一盏预警的警示灯。如果这时有车辆图一时之快强行超车加塞，甚至闯入封闭区域，后果将不堪设想。您抢回的也许只是几十秒，但一旦撞入作业区，撞伤的可能是正在挥汗如雨的养护人员，也可能是您自己和家人。有统计表明，养护作业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闯入作业区的社会车辆。那些被撞飞的锥筒、刺耳的刹车声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此当您途经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请将这几句话记在心间：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指挥，看到警示标志请提前降速，按照标志指示的路线有序通行，看到养护人员在路边作业请放慢速度，为他们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遇到单向放行或临时管制请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不抢行不催促。公路的畅通离不开养护人员的默默付出，养护人员的安全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施乘人员的善意守候。您手握方向盘的每一次减速，您踩下刹车的一份耐心，都是对这群公路人最深层的致敬，也是为这条通向千家万户的平安路增添的一份最温暖的保障。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
1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贵港琴堂音乐人创作的歌曲《潮涌西江》。这首歌主题鲜明，极具现实意义。歌曲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题材，用优美动听的旋律深情地赞美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激励琴堂区人民妙手绘就江海联动的宏伟蓝图，奋力实现琴堂富强梦想。歌曲运用民通风格描写，是一首降一调四二拍的曲子。这首歌赞美西江经济带建设，赞美琴堂大好河山。歌曲旋律优美，唱出了琴堂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唱出琴堂区人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来听这首《潮涌西江》。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觉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连连停。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花与叶》。

0: 这首《花与叶》是张清芳1997年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初次听这首歌时，除了被张清芳高亢清亮的声音吸引，开头的一段诗意独白也是让我难以忘记的。
1: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雨很美，夜很凉，花很香。
0: 短短几句就把一个梦幻的场景真实再现，整首歌宁静美好，充满了画面感，歌词也特别的有生活气息。山风溪水，狗狗炊烟，热汤木桌，缺了谁？鸟叫虫鸣，莺声燕语，何苦惹是是非非？歌曲的词曲作者李正帆在和朋友相聚谈笑风生时，看到远处炊烟袅袅，野狗踱步，便有了"狗狗炊烟"这样的一句看似奇怪却岁月静好的歌词。接下来听歌，张清芳《花与叶》。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幺零幺九，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幺零幺九。
2: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3: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冬雨，是贵港城区公路养护中心陆姐姐宣讲队成员。开车行驶在国省干线上，你是否遇见这样的场景？前方路面警示牌悄然伫立，警示筒有序排序，车道变窄，车流放缓，甚至需要短暂停车等候。此时你是否心生焦急，想着能不能借道超过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当我们遇到公路养护作业时，多给的那一点耐心究竟有多重要。公路养护作业本身就是在车流中施工，我们的养护人员常常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开展修补路面、修剪路树、清理边沟等养护工作。在养护作业开始前，养护人员会按照国家标准严谨规范地设置警示标志与隔离锥筒，依次划分出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组成的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这不是为了给行路者添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安全距离为养护人员筑起一道生命防护墙，同时也为过往车辆提前点亮一盏预警的警示灯。如果这时有车辆图一时之快强行超车加塞，甚至闯入封闭区域，后果将不堪设想。您抢回的也许只是几十秒，但一旦撞入作业区，撞伤的可能是正在挥汗如雨的养护人员，也可能是您自己和家人。有统计表明，养护作业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闯入作业区的社会车辆。那些被撞飞的锥筒、刺耳的刹车声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此当您途经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请将这几句话记在心间：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指挥，看到警示标志请提前降速，按照标志指示的路线有序通行，看到养护人员在路边作业请放慢速度，为他们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遇到单向放行或临时管制，请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不抢行，不催促。公路的畅通离不开养护人员的默默付出，养护人员的安全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施乘人员的善意守候。您手握方向盘的每一次减速，您踩下刹车的一份耐心，都是对这群公路人最深沉的致敬，也是为这条通向千家万户的平安路增添的一份最温暖的保障。
2: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松解压。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克。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19老老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0: 是的。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战。哎呀，是的啊，这一周眨眼之间又到了
0: 疯狂星期四。哇，星期四都来了，那周五还远吗？
1: 开封菜应该赶紧给我们打广告费，我跟你
0: 说。对，
1: 总是免费的帮他宣传这个。
0: 是的，但是确实也很开心啊，因为明天的话就说明那小周周末就要来了嘛，是吧？
1: 哎，是的啊，而且呢，这个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天气降温了一下啊，然后这一周我感觉格外就舒服了很多了。
0: 是的，虽然说今天这两天也是有点热，但是呢这个体感比前两周好太多了。
1: 好太多了，前两周的时候一直感觉就自己在那个蒸笼里面没有出来过。
0: 是啊，就有点像那种加了点水，就像你说的那个桑拿房，
1: 哎，
0: 感觉好像有点太热了，再加一点闷闷的。
1: 对，下了一点雨刚好就把水蒸气给蒸起来了一样啊。
0: 是的，我觉得身心疲惫紧绷，想找个机会放松放松。
1: 哎，那就找一个地方给你踩踩背，咔咔咔。
0: 你找同事踩踩我呢，然后公报私仇，然后明天就见不到我了。
1: 你要是想省钱的话，你趴在直播间，我给你踩，咔，每一下都能保证你筋断骨。
0: 明天的话就下班前后。孟科主打，
1: 哎，是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公开宣传啊。我们这里有两档价位啊，一个是98的，一个198。98呢就是书童给你踩，198就我来给你踩。
0: 好了，今天给我们大家推什么歌呢？
1: 哎，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叫《现在就出发》。
0: 去哪儿？
1: 没想好，但是先走起来再说。
0: 对，先出发，因为有的人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准备的事无巨细，他才出发。
1: 哎，
0: 那这样的话，可能他一辈子都出发不了。
1: 是的，
0: 他永远都是缺一样东西啊，这又缺，哎，那个攻略又没做好，等我准备好了再出发。
1: 对，
0: 这样的话还不如说你先出发，对，然后一边出发一边欣赏路上的风景，说不定你就脑子里面就有路线了呢。
1: 其实这种就执着于先做计划然后再出发的人啊，其实就是像我们这种叫那个叫什么 INFJ。啊，这种人格的人，就是一定要先在脑子里过一遍计划，然后再按部就班的实施，他才会觉得爽。
0: 是，
1: 哎，是的啊，但我其实就是这类人。
0: 但是你是那种，如果有人做计划的话，你就不做计划；但是没有人做计划，已经买好票的话，你就开始在当天晚上做攻略了。
1: 哎，是因为这个叫巨蟹座法力了。
0: 是的，
1: 有人靠谱我就不靠谱。
0: 多多少少心里面还是有点没有安全感。
1: 哎，是的啊，那今天这首歌呢，是来自土拨鼠叔乐队，你看这个名字也很搞怪，对不对？
0: 土拨鼠叔叔啊，
1: 不是
0: 土拨鼠叔叔，
1: 对，土拨鼠叔叔乐队啊，那他们呢，这个乐队呢是由音乐人彭军和刘大义组建的啊，
0: 两个人，
1: 哎，而且这首歌其实就源自于他们两个真实的旅途灵感了。
0: 哦，也就是说他有真实的经历去在路途上感受过了，他才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
1: 对，而且他们这个旅程啊，还不短啊，不像我们比如说周末去南京玩两天然后回来那种。
0: 哦，那就才几百公里嘛。
1: 对，他们这个是曾经往返了3600多公里啊。
0: 哇哦，
1: 对，从北京呢一直奔赴到湖南的吉首来拍摄纪实的纪录片。
0: 哇，
1: 你想北京到湖南，
0: 是，而且他拍的是纪实纪录片，那就很厉害了。
1: 哎，对啊，沿途的风景啊，还有旅途当中的这种自由随性啊，都能让他们有感而发，然后写下这首充满力量的歌曲。
0: 哦，充满力量的歌曲。
1: 那当然了，就是公路歌曲嘛，都会给人一种轻快然后积极向上，就你听了他的歌就感觉已经驰骋在公路上面，然后再伴着落日的余晖。
0: 你看，今天又是疯狂星期四，然后又要让我现在就出发，
1: 现在
0: 我已经按耐不住我激动的心了，我已经等不了周五了，
1: 就想赶紧去第二杯半价什么的。
0: 对啊，
1: 是的啊，其实呢，我觉得这种马上想 抬腿就走的这种心态啊，很多人都有过，
0: 是，
1: 对不对？只不过呢，其实受限于很多，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啊，还有生活的一些碎枝末节啊，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有些时候呢，无论是看一些纪实的这种公路纪录片啊，又或者说是听一些这种比较来自于真情实感的公路歌曲啊，我觉得都能算是替代我们去完成一个我们心里的一种。

0: 哎呦，口哨的音准很准吗？
1: 是的，你知道怎么练的吗？
0: 不知道。
1: 小时候我妈喂我吃饭，说你自己吹一吹啊，就吹出来了。
0: 那我为什么练的时候就是呼呼呼？为什么我练就一直练成这个样子啊？
1: 看来你的力发在了别的地方，比如说你历史就特别好嘛，对吧？
0: 啊，就是天赋技能点，大家点的不太一样。
1: 是的哇、
0: 啊。哎，是的。那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啊。哎，又是很多人的一个青春怀旧，这首歌应该一定有很多年，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过了。但当年真的是，他一想，大家就能想起这首歌。
1: 哦，就只要你一听到那首歌的旋律，你就知道，哦，是这首歌啊。
0: 哎，是的啊，就是由王北车翻唱的《突然想起你》啊。
1: 突然想起你。
0: 对，这首歌在2018年可是非常爆火的啊，而且原版呢是萧亚轩的老歌，对不对？质感满满。而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呢，王北车也是重新演绎了嘛，也算是让这首老歌又翻红出圈了。
1: 听说短短时间播放量突破了10000000，去哦。

0: 是的啊，而且我个人其实就很喜欢他这个版本。
1: 嗯，
0: 原版其实说实话，我就是客观来讲啊，我个人的意见就有点没什么印象，
1: 就比较细腻温柔嘛。
0: 哎，是的，嗯，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你知道，我喜欢慵懒的，
1: 哦，又比较治愈一点点的。
0: 哎，我喜欢这种。然后他王北车的嗓音呢，还带着一点那种少年的那种青涩的那种。雅痞的那种感觉，
1: 哇，就是你喜欢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喜欢的那种调调，
1: 嗯，对。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就是把那种突然一上头的那种想念啊，
1: 嗯，
0: 会诠释的比较好了，对不对？而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能够代表一些人在想念一些事情的时候的一些意象，比如说闪烁的灯啊，
1: 嗯，
0: 突如其来的雨啊，这种微小的瞬间，其实有时就会刺激到我们在生活当中突然会想起某一个人。
1: 哇，那就特别的。就是击中自己的心扉的那种感觉。
0: 是的，用网络上之前的流行语就是，嗯，这首歌我有故事
1: 啊，有共鸣。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首歌我相信啊，大家能够在这首旋律里面能够跟我一样有共情的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不是强调刻意的去怀念，也不是刻意的来伤感。一首轻快温柔的歌曲呢，我觉得就很适配这种突如其来的回忆嘛。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因为有时候你听歌嘛。
0: 嗯，
1: 有时候会在歌里面会找回忆，
0: 哎，是的，
1: 瞬间那个回忆就上头了。
0: 对，那些粉红色的回忆。好了，嗯，那接下来就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由王北车翻唱的，能够治愈无数人的《突然想起你》。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邓川的《外套》。
0: 外套，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邓川温柔抒情的歌。
1: 哎，
0: 但是这首《外套》听说是那种反差的惊喜感给到大家。
1: 摇滚怒汉啊，这个风格切换的是非常的彻底，
0: 完全颠覆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
1: 哎，是的，我发现有很多的歌手啊，就是成名一段时间之后就总想突破自己曾经的一个滤镜，
0: 是的，亦或者是说他可能他成名的时候他的那个歌路啊，不是他最喜欢的，然后他有一定了那个曝光量了之后，他想说，我想给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那个节奏啊，或者是最喜欢的风格。
1: 哎，是的啊，
0: 转型，
1: 没错。那这首歌呢，是来自邓川个人的EP啊，《爱的时候说分手》。
0: 哇，
1: 有听过？
0: 没有。
1: 哎，是的啊，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比较能打动人的，就是歌词里面的一些深意。
0: 深意，
1: 有些歌其实你听过了就爽过了就好了，有的歌其实你要去细品，对不对？
0: 细品它就可以让你就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那个情况下听到那个歌曲的含义又是不一样。
1: 哎，是的，其实你看它名字叫外套嘛，但实际上它是用外套来类比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外面的时候那种伪装。
0: 哦，原来有这样深层的意思。
1: 哎，对呀，哎，光唱外套有什么可唱的，对吧？哇，这个外套有点红，那没有什么意思嘛啊。其实讲的确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行走的时候，都是要有些时候难免要故作坚强啊，或者说可能内心都在滴血，但表面上还要有一种宠辱不惊啊，
0: 是，
1: 对不对？总要掩藏自己的情绪，还有藏起很多疲惫不甘。
0: 哇，真的是讲透了成年人的心声啊。
1: 是的，那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就是希望能够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们能够卸掉所有的包袱。
0: 卸掉所有的包袱，
1: 做回真实的自己，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接下来在这首《外套》里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时间啊，把伪装撕开，然后真正的做自己一段时间，
0: 拥抱最真实的自己吧。
1: 没有错，
0: 外套。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那最后一首歌呢，我倾向于给我自己点一首。
0: 怎么说，这首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因为接下来这个歌手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啊。之前的节目里其实我也推荐过他的其他歌曲啊。
0: 嗯，
1: 而且呢前段时间他参加了一个综艺嘛啊，也是特别火，里面那个荒漠上行走啊，
0: 哇，
1: 就正经是火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没错，我说的就是亚森啊。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是由他带来的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
0: 哇，相信很多朋友听过之后会被这首歌里的倔强和热血狠狠地戳中心吧。
1: 哎，是的，今天的歌曲的风格就是积极向上，啊，青春飞扬，
0: 是很热血的，
1: 对，没错啊。而且呢你看这个亚森一直以来的这个曲风都是那种流行摇滚风格的啊，而这首歌更是非常明显的有那种明快的节奏和张力十足的展示。
0: 是的，而且这个旋律它也不是那种拖沓的，一开口就有那种冲破迷茫的气场。
1: 对，而且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亚森本人的这个嗓音真的是太加分了啊。他那个嗓音就是自带那种颗粒感啊，野性的张力啊，还有那种比如说怒音啊、哭音，他们能三种音色融为一体啊，很少见的啊。
0: 哦，
1: 其他的歌手
0: 好期待，
1: 找不到啊，找不到能够有跟他当竞品。
0: 谁说？我觉得孟老师唱的就很好。
1: 作为粉丝，勇敢的追自己的偶像的这个水平，对吧？而且呢，我觉得这首歌你看，就是不管这世界有多疯狂，我觉得是表达了一种就是不管生活当中有什么烦恼、压力啊，我们都不要陷到这个沮丧和自我怀疑的情绪。
0: 是的，
1: 是的。所以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啊亚森的我不管这世界有多疯狂，
0: 让这个热烈的旋律治愈所有的低落
1: 低落
0: 对对对，把那些低落的情绪全部都一扫而空。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迎锁定下班前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疯狂星期四了，明天就是周五小周末啦。
1: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
0: 再过了一天就是星期天。
1: 哎，是的啊，
0: 周末嘛，
1: 生活有盼头了。
0: 是，但是如果周末家里来且的话，
1: 哎呦，你居然知道"且"这个词儿？
0: 那是当然了，
1: 真不愧我跟你做了多年的同事。

0: 是的，东北的来且，那就是我们普通话的
1: 来亲戚了，来客人
0: 了。我今天真的来亲戚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那个来客人，
1: 哦、哎，是
0: 大姨妈、二姨舅、什么三姨父啊，什么之类的。
1: 七舅姥爷家三外甥女儿。
0: 是，因为我特别怕家里面来客人。
1: 其实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家里来亲戚、来客人这种情况嘛。
0: 那其实平时遇到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过年了，
1: 哎，
0: 还有可能南方的一些节日啊，比如说什么冬至啊，或者是端午啊，或者是什么节日啊，
1: 哎、
0: 大家说，哎，我们今天去你家吃饭啊，什么之类的。像今天晚上，我队友就会带着猪皮，去他的表弟家吃饭。我就其实挺开心的。
1: 为什么？
0: 没有空啊，我要值班。其实我还。你说我社恐吗？我也不社恐，但是我很害怕那种特别多七大姑八大姨的场合，然后又是我不是很熟悉的亲戚，也不是说讨厌那个场合，是说我可能跟他们理论上算是亲戚，但是我跟他们没有说一起成长或者一起生活的轨迹，我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
1: 就很尴尬嘛，
0: 有点，
1: 对不对？其实你看啊，就是聊亲友走亲访友这方面的事啊，我确实来了咱们这边之后呢，几乎没有了。
0: 哦，是的，你就可以特别乐享一个人的生活。
1: 对，因为我在这边没有任何亲戚。
0: 对，你们家的且就是我们这群。
1: 对，你们就是我们家仅为数不多的且。
0: 哎，是，而且我算是你们家。去的次数最多的且了
1: 啊，是
0: 目前还是
1: 对，
0: 不一定是啊，可能琪琪是
1: 没有，目前你还是
0: 啊，
1: 目前你还是对，
0: 我要保持我的这个第一的位置，明天就出发，
1: 明天现在就出发，
0: 是的，
1: 哎，你看这个朱先生还说啊，孟哥你得找个仙婆问一下缘由，做个法事早点成家，所以说我没有成家的原因是因为
0: 那些且都会像你这样问，
1: 哎
0: 孟啊。
1: 啊，
0: 三十好几了吧？
1: 哎，
0: 这个对象，你看，你妈又不是整天在你身边，总得有个人照顾你吧，互相照应着呀，是不是？
1: 哦、
0: 你看看大姨家都生二胎了，你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1: 哎，你不要再说了，我眼泪快下来了。就是刚才这个场景啊，真的就是我现在好一点了，就是27之前。
0: 会遇到很多吗？
1: 就是只要我回去，然后家里来亲戚，就必有这么个场景。
0: 而且他们也不是说特别的八卦的那种，可能他们真的就是你去到一个特别特别从最北去到比较对他们来说很难很难的一个南方城市，
1: 哎、
0: 他们有没有办法经常来给你串门啊，带好吃的给你，就那么远，他们特别想有一个人能够照顾你、呵护你、扶持你，一起过日子。可是。
1: 殊不知他们理解错了，我要是成家立业了，可能就是我照顾他、呵护他、跟他过日子，
0: 那也是互相扶持嘛，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其实家里的老人呢，都是就是从他为你好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对吧？但是呢，我是觉得啊，他们不是很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心态。
0: 对，今天我下楼的时候，我还遇到一个楼下的一个邻居的阿姨，
1: 哦、
0: 她说：“哎，你们电视台不搞点相亲？”我说。这个确实有些人说是有这个需求，他说真的现在那些人呐、啊，他都不知道怎么找的，都没有机会找，我觉得真的要找一个。我心里想说，阿姨，其实你真的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吗？
1: 你说我们电视台要是说办一个相亲节目啊，还真挺合适。为什么？我们这刚好有个姓孟的。
0: 大家好，我是孟公。
1: 大家好，他是孟非，我是孟常，我们是非常。
0: 对，
1: 哎，我确实啊，就是相亲呢是不可避免走上的，是很多大龄的男女啊，都会不可避免走上一条路，因为其实确实生活当中呢，想要碰到适龄的太少了，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今天啊，就想跟大家聊聊啊，家里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说呢，这个被亲戚朋友们问的这些刁钻的问题啊，又或者说是家里来朋友来客人了之后，碰到了什么比较尴尬或者奇怪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啊，都想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自己经历过的事
0: 是
1: 欢迎你们打在评论区啊，
0: 欢迎说给我就是八卦一下，
1: 哎、我们也是非常喜欢八卦的、啊。
0: 对，老先生说，其实就是没话找话嘛，且来家里了嘛，
1: 对
0: 肯定得你多多少少得关心一下，你总不能直接开门见山，哎，借我点钱。
1: 其实就你说的那种，就是亲戚你都不太熟悉，但是必须要找话啊，
0: 是
1: 其实也很像什么呢？像在电梯里面碰到不认识的同事。
0: 我就
1: 哎，就两个人在电梯轿厢里，
0: 假装很忙，给领导回信息。
1: 对，每次就是都在那里面待，正静静的待着，看见有人进来了，哎，突然想玩会手机。
0: 对，然后呢，电梯里面信号又不好，我就会 没信号，一直在加载中，然后他又站。

0: 站在我旁边的话，我就会显得很尴尬，假装自己很忙。
1: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家里来亲戚的时候啊，我突然会觉得那个电视、那个电脑、那个手机都比原来更好玩了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啊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哈，家里面如果有来亲戚的话，或者是我们去走亲戚的话，都发生过什么样有趣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留一下哦。
1: 对，而且呢，既然都是亲戚啊，为什么亲戚来了之后，我们这些年轻人总是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啊？
0: 小时候挺喜欢的，尤其过年的时候。
1: 哎，是
0: 你来我必须就得跟着你，
1: 没错，
0: 一直等到那封利是到我手里，哎呀我就开心的去玩别的。
1: 对，把兜子给
0: 哎呀真的不要啦真的不要啦真的、哎、
1: 对对对
0: 都是这样的啊。
1: 是的，来吧，先听一首啊，这个听众朋友
0: 点播的明明就送给你。
1: 是的。

0: 小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走亲戚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1: 哎呀，因为小的时候你可以，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0: 对。
1: 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你等一下，这个兜拉链拉不开。
0: 我喜欢去别人家，
1: 哎，
0: 因为别人家都会给我们备好吃的嘛。
1: 哎，对。
0: 然后去的时候，妈妈也会带上好多好吃的，也是我平时想吃的。
1: 哎，是。
0: 你看，去别人家家做客就可以是肆无忌惮的吃，妈妈不让吃，阿姨就猛给你塞。
1: 哎，或者说这个给一些这个你们叫利是对吧？
0: 嗯。
1: 红包嘛、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家长也会帮着说，哎呀，不用啦，不用啦。但这个时候呢，对方都会说一句，又不是给你的，给孩子的。
0: 哎，真是的
1: 啊，
0: 那我就不能不要了。
1: 哎，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就是可能一年360多天，我一直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只有这一天，我好庆幸我是个孩子。
0: 是的，但是其实我还蛮怕有且来家里的。
1: 啊，
0: 我小时候就试过一次嘛，
1: 啊，
0: 可能那个也是我妈妈的熟人嘛，他就带了一个小朋友来，跟我差不多岁数，可能比我小一点，啊，然后走的时候，他很喜欢我妈给我买的那只小羊玩具。
1: 哦，
0: 其实跟你讲，说实话，那个时候是我妈带我去华龙超市，然后过年的时候给我买的一只很可爱的小羊。那也是我妈那几年唯一给我买过的一个玩具，我就特别的珍惜。
1: 哦，那
0: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他要，然后我说不行，那是我的。然后我妈最后面还是给他带走了。
1: 那你的呢？你没了。
0: 对啊，把我在这儿呢。
1: 啊，不是
0: 就把我的那个玩具带走
1: 了。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哭了一天吧。
1: 哦，
0: 后面过了两天，那个叔叔又把那个玩具送回来了。
1: 哦，
0: 然后后面其实那个玩具也玩了一段时间吧，然后等到现在长大，我就觉得如果说按照我大人的思维，如果说那个真的是我妈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或者是真的、什么就是人情嘛，
1: 哎，
0: 其实当时那个玩具我也没玩多久就不喜欢了，但是当下我就觉得那个是我的东西、
1: 哎、
0: 如果是按照我现在大人的思维，我就想说哎，那就让他
1: 拿
0: 去吧，
1: 那就拿走了，是不是？
0: 反正玩具这种东西可能过个几天我就忘了，但是当时哦，当下作为一个小朋友，我就觉得那是我的东西，我就特别的委屈。
1: 对，其实虽然有些东西只在当下珍贵，但是它也是珍贵，不能随随便便就被别人夺走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东西也许再过，像我们长大了，像之前我说的一样，你可能有能力给自己买无数个当年喜欢的东西、
0: 嗯、
1: 但是时间不同了，人不同了。
0: 哦，那我还是庆幸那个叔叔特别的
1: 哎呀，非常的
0: 就是通情达理，
1: 对，
0: 把那个羊给我送回来了。哎，
1: 叔叔非常懂事、啊、
0: 是的嗯，还有一种很尴尬的场景，可能在广西是这样，我不知道东北是不是这样。
1: 哎，你说说。
0: 在广西如果说大家过节一个大圆桌十几个人吃饭，吃完饭了之后呢，作为小孩儿你不能就这样离席，你要叫慢慢吃，你而且你不能说大家慢慢吃，你是说爸爸慢慢吃，妈妈慢慢吃，外公慢慢吃，奶奶慢慢吃，大舅慢慢吃、
1: 哎、
0: 二舅慢慢吃，
1: 哎，
0: 就是你得把每个亲戚的那些名字哦、
1: 你看我多么有分寸啊，占便宜都有尺度，只应大舅。
0: 就是你要把那些每个亲戚的那些称呼都要称呼出来、
1: 哦、
0: 所以说
1: 这样的
0: 作为小孩子特别恐惧，就是许久未见的亲戚过来一起吃饭，看着很面熟，可是脑子里偏偏想不起来怎么称呼。我到现在还是呢，我可能很多亲戚哦，他可能就是我某个什么爸爸的堂哥堂弟，
1: 嗯，
0: 我有时候叫错，因为他如果比我爸大的话，我就得叫伯伯嘛，
1: 嗯，
0: 比我爸小的话，我就得叫叔嘛。
1: 哎，是的，
0: 我经常叫错，我觉得感觉他们长得都一样。
1: 那个时候，如果你一定要叫一个人的当口，你想不起来这个人怎么称呼，你怎么办？
0: 哎，还可能这，
1: 统一叫 A 了，是吧？
0: 哎，对，就谄媚一点笑、哎。
1: 其实你刚才的就是这个场景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慢慢吃嘛，那个慢慢吃，我们那边是没有的。但是东北的小孩更可怕，
0: 嗯、
1: 他有另一种试炼，很折磨人。
0: 什么？我要听。
1: 就是大家都对东北的小孩，或者说东北人都觉得，就是东北人能说会道，从来不怯场，胆子都很大。
0: 不会让
1: 你
0: 报菜名吧？
1: 难。菜名关键也不让我报啊。主要是什么嘞？这个就是从小锻炼。
0: 嗯，
1: 东北人家的小孩啊，尤其是这个家境稍微比如说再殷实一点，或者说家里面有一些有高素质文化人，
0: 嗯，
1: 你在餐桌上的时候不说让你表演节目，但是你一定要敬酒。你啊，你不喝酒啊、
0: 哦、
1: 你敬大家，你用比如说果汁对吧、
0: 哦、
1: 饮料，哎，就是比如说
0: 要学会那种杯子要比别人低，
1: 哎，对、这个、
0: 然后长辈不动筷、
1: 这个、
0: 你就不能先动筷，
1: 这个都还算简单了，因为只要一教大概你知道啊，敬长辈的时候双手啊然后往低一点、这都好，
0: 还有更难呢，
1: 因为你要发言呢、
0: 还要发言呢、啊，
1: 你敬酒
0: 最害怕这种啦。
1: 你敬酒，你不说一段吗？
0: 祝酒词儿，
1: 对，就是。
0: 你说啥、啊
1: 我？我跟你说，我是从差不多六岁左右就开始经历这种场合，
0: 嗯，
1: 所以练到就是已经下意识的拿起东西，我就可以说一段了。
0: 哇、哦，好厉害！
1: 那个时候你想六七岁嘛，然后呢，这个我爷爷他就会说那个啊，这个作为我们啊老孟家这一代的老大。
0: 哎
1: 啊，
0: 好可怕！
1: 你要有一个表率啊，
0: 哎、
1: 在下面这个妹妹们都看着你啊啊，对不对？哎，你说两句，哎、
0: 说两句，
1: 这个就在我当年，这就是地狱一样的噩梦，但是你还必须要说两句，而且在这个中间没有人出声，
0: 那不就练出来了吗？
1: 对，
0: 是是
1: 也没有人打断你。
0: 哎呦，太厉害了！
1: 哎，上来可能是，哎呀，首先啊，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场合里和各位这个家里的这些。长辈们能够有今天一起相聚的这个时刻、嗯、希望那个我们这个比如说叔叔大爷啊那个哎那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啊、哦、然后再从今天这一杯酒下肚之后呢我就希望我们今年一顺百顺还会还、
0: 哦、一龙腾飞、
1: 哎、
0: 二
1: 你还得会点成语
0: 哦
1: 要不然显示不出来你的学识啊
0: 要如果你学点什么乐器啊或者是上过什么兴趣班、
1: 哎、
0: 来一段
1: 那就完了我跟你说就不说这个我今年不是去年不是过节过年回家了吗
0: 这么大了还得表演呢
1: 我还得我在 KTV 我还来了段喊麦呢
0: 哎呦真的是
1: 就没办法啊你在东北的人家你可以不会生活但你必须会整活
0: 好吧你要是不想被 Q 出来表演节目的话还是赶紧成家吧这样你的孩子就会被 Q 出来表演节目
1: 哎，不过这个确实是在东北最起码就是如果你不成家的话在别人看来
0: 你就永远都是孩子
1: 对、
0: 嗯、
1: 但也有个好处你可能还会收到红包
0: 哎嗯，那你就自己掂量一下，到底是演节目比较辛苦，还是收红包比较快乐？
1: 那还是演节目，然后收红包啊！我现在工作不也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OK， 我们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位叫做小孩的朋友点播的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

漫漫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
1: 哎，家里面来客人啊，或者说走亲访友的时候啊，会碰到什么让你觉得比较难忘、记忆点比较深，或者是比较搞笑，或者让你比较尴尬的事情？
0: 对，
1: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是很多，如果想要聊的话，可以聊一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为什么喜欢家里面来亲戚呢？尤其是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那些大姨呀、小姨呀，就会一起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在一个铺上面，然后就大家挤着一起睡觉嘛。
1: 啊，是的。
0: 然后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他们就在聊天，说着我听不懂的那些状话，然后我跟那些表弟表妹呢，就在那个铺子里面跑来跑去，就是在那个床铺里面跑来跑去。打来打去打闹，
1: 打来打去
0: 就很好玩、啊。
1: 家里开 UFC 的，
0: 因为平时家里可能就我一个小孩，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那些小朋友也会来我家，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嘛。
1: 哎，就觉得热闹，
0: 小时候就觉得很开心。
1: 这个孩子们一定要就不能当熊孩子，如果是熊孩子就不开心。
0: 哎，这确实是。
1: 然后欧阳还说啊，一上来就问你在哪里上班啊，谈朋友没有啊，结婚了吗，生崽了吗？
0: 你也问他嘛。
1: 对，你也问他啊，怎么样啊？你儿子结婚了吗？谈朋友了没有啊？结婚了吗？生孩子了吗？啊，一个月开多少钱啊？哎呀，现在这年头啊，你要去大城市发展可不容易了。
0: 对。
1: 对不对？有没有你儿子有没有把你接到大城市去享福
0: 啊？
1: 哎，没有啊！哎呀，应该回去说说你还孩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但是，一般妈妈就会说：“哎，不能这样子，没大没小的。”
1: 哎，没有啊，这招比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哎呀，那我们就明天再相聚吧。
1: 是的，本周最后一天的节目，明天一定要准时来哦。
0: 是的，我们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万物沟通法则》，希望大家都能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沟通的非常的顺畅。
1: 这个歌选的真好。
0: 再见。
2: 老板说，
3: 年轻人要多磨练，不要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0: 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

0: 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5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5: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5: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

0: 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0: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 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两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5: 今天15时30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7: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港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林海波主持并讲话，雷永达到会指导，肖明贵出席。林海波在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全力推动历史矛盾清仓见底，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报道。6月10日，市委在市区召开贵港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贵港调研时提出的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的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切实发挥好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组长雷永达到会指导，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林海波在讲话时强调，要深化以案为鉴，对照陈刚书记在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上指出的十种突出表现，深查细照我市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六个方面突出情形，即执行偏差、走样变形、不理旧账、不愿担当、违规决策、盲目蛮干、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背离宗旨、侵蚀民力、畏难避难、敷衍塞责。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问题找准找全，并采取有力措施全面解决，以实际成效检验整改成果。要时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查摆我市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深入检视我市政绩观突出问题带来的深刻警示，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定不移以正确政绩观奋力加快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落细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市四家班子要带头落实自治区党委六个带头、五要五不要要求，严格落实三包联制度，开展三个行动，深入一线开展新官不理旧账、集中整治督导，把理论学习、查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起来，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向基层延伸。各级各部门一把手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市县两级工作专班要强化统筹协调，市委督导组要持续强化指导督导，确保全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雷永达在指导讲话中对贵港近期开展学习教育给予了肯定，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剖析贵港领导干部身上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政绩观问题，对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站稳政治立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跳出局部看全局，立足大局谋发展，善于从政治上、从党性上发现问题，整改整治。要坚决摒弃急功近利、重险计、轻前计、重短期、 清长远的错误认识，以坚定的政治定力护航贵港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要深刻汲取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对标自查，举一反三，坚守为民初心，抓实民生实事，主动担当攻坚，化解遗留难题，严守纪法底线，干净履职用权，涵养清廉务实作风，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要持续从严从实抓整改，继续深化思想淬炼，校准发展航向，聚焦重点攻坚，抓实动真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深化学用融合，杜绝学用脱节，推动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持续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以此次警示教育为契机，进一步端正政绩观，锤炼硬作风，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林海波、肖明贵等市领导到贵港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中央、自治区编印的正反面典型案例等教育读本。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是四家班子领导，是中级人民法院，是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中区直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6月10日下午，贵港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推进会在市区召开，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全力推动历史矛盾清仓见底，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相关情况，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以及各县、市、区分别就有关方面做汇报。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李海波充分肯定前阶段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当前我市

0: 这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已进入攻坚期，剩下未化解的矛盾大多为硬骨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化解历史矛盾是检验政治成色、筑牢执政根基的硬性标尺，牢固树立新冠壁垒旧账，旧账必清到底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紧盯难点堵点，积极主动作为，以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矛盾化解， 有力推动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群众获得感稳步提升。李海波强调，要攻坚举措再强化，以靶向化施策加快推动实质化解。要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六个全面、五个坚持总要求，牢牢把握分类分级、一案一策、多方参与、综合施策工作方法，加快推动三加六加N历史矛盾实质化解。 要坚持分类分级，做到科学定级、明确层级、动态管理；要坚持一案一策，做到精准研判、定制路径、联合会商、对症下药；要坚持多方参与，强化条块联手、专群结合、形成合力、真正实现矛盾再基层化解；要坚持综合施策，善用计的支撑、巧用钱的杠杆、强化督的刚性。李海波强调，
1: 要责任担当，在压实，以层层抓落实，确保矛盾化解落地见效。要明确目标任务，合力克难攻坚，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问题化解，以五个一的工作办法提高化解质效，以九九为工的韧劲推动长效长治，确保高质量完成既定目标任务。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剑锋主持会议。 市四下班子有关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直、中区直住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2: 桂平荣媒体报道，6月10日，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梁春花率队到桂平市调研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汪喜华陪同调研。调研组要求 要发挥资源优势，创新科普形式，持续推进科技惠民，要将弘扬科学家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动能。要扎实做好四个服务，激发基层科创人才活力，持续夯实基层科普工作根基，赋能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 6月10日， 在缅甸联邦共和国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事凯素林及领馆官员的陪同下，参加2026中国广西缅甸贸易投资推介会暨企业对接活动的缅甸企业家到我市考察。考察团先后到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广西贵港欧派电动车有限公司、广西申报自行车业有限公司实地参观考察，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性能种类、出口贸易等情况， 进一步增进缅甸企业对我市优势产业的了解，为两地深化贸易往来、拓展市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搭建良好平台。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蓝莹莹、张红培报道。 6月10日， 记者从2026年桂平麻洞荔枝上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桂平荔枝依托品种改良、品质管控、冷链升级、文旅电商融合多重举措，产业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精品化转型，桂味、
1: 秦人栗、先进凤等优质品种将分批次错峰上市，整体集中上市期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桂平市延续去年家国天成、山水有利主题，精心策划了2026年麻洞荔枝嘉年华系列活动，在文旅融合方面主打跨界加沉浸，在品牌营销方面主打破圈加矩阵。到6月下旬，系列活动将进入高潮，将组织举办活动开幕式、
0: 集中开展荔枝体验官、荔枝仙子、荔枝主题长桌宴、荔枝产销对接活动、荔枝康养旅游等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聚力打造集文化、旅游、美食、消费于一体的城市节庆，借助全媒体矩阵宣传，产销全链条多点发力，助力利农增收、品牌出圈。据悉，目前桂平市荔枝种植面积达21.04万亩，实施品质改良近20万亩， 累计将1261家荔枝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档立卡管理。当前，荔枝产区正抓紧开展蔬果、水肥管理等后期管护工作，
1: 以荔枝产业高质量

0: 发展，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港北融媒岑继华、张悦报道。6月10日，2026年贵港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即武乐镇荔枝文化宣传活动，在水石村举行。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人气满满。精彩的文艺演出、趣味互动游戏和特色荔枝美食体验，吸引众多群众前来参与。各部门现场开展科普宣讲、健康义诊、政策咨询等惠民服务，将惠民服务、文明宣传与荔枝文化相结合，既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也有效助力农产品推广。今年是水石村举办荔枝文化活动的第10年，今年该村荔枝产量预计100到120万斤。多年来，当地依托荔枝特色产业，以活动为载体打响农产品品牌，走出农旅融合发展路子，让特色产业成为村民增收、集体致富的有力支撑。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32批信访件。6月10日，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共92件信访件，来电52件，来信4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21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9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7件、桂林11件、梧州9件、北海8件、防城港4件、钦州6件、贵港7件、玉林6件、百色4件、贺州5件、河池4件、来宾4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3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10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3批信访件，涉及我市7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4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以科技兴农为核心，整合产业链资源，拓展智慧应用场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0: 我区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启动；
2: 广西公开遴选14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0: 2026年百色芒果统一开采，全产业链保障新鲜上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广西以科技兴农为核心，整合产业链资源，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一根根网线，一台台智能设备，既切实减轻了农户的劳作负担，也为乡村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通讯员唐明敏、黄腾的报道。
4: 在南宁衡州市数字茉莉种植大棚内，智能光照、温湿度控制及监控传感设备可实时对环境进行调控，优化水肥药使用，每年可使茉莉花花期延长约一个月，每亩可增收3600元以上。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衡州负责人黄荣宁：
5: 通过我们这些智能互联网设备之后，我们推送这些花农用了我们这个植保方案了之后，可以提高他们种植或生产能力。
4: 依托智慧管控、智能测产装备及 AI 图像识别技术，衡州市还建立起茉莉花病虫害算法模型，花农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图像即可自动识别病虫害，获取精准防治方案，让农业生产管理更加智能高效。衡州市孝义镇石井村村民李家树：
6: 以前都是去农资店问，自从有了数字茉莉平台之后，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方面就轻松很多了。
4: 近年来，衡州市数字茉莉平台紧扣茉莉花种植、采摘、交易、加工、销售五大环节，构建全方位 AI 赋能体系，已服务25万花农、200多家花企，为全产业链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除了衡州的茉莉花，崇左的甘蔗种植也用上了 AI 助手。过去碰上农业用水高峰，甘蔗地取水用水难，一直

0: 是困扰种植户的一大难题。崇左市依托 AI 智能技术，大力发展滴灌系统，探索出智慧灌溉模式。记者在扶绥县渠臼镇的甘蔗田里看到，种植户甘经纬掏出手机轻轻一点，地里的滴灌系统瞬间启动，清澈的水流精准地滋润着每一株作物的根系。甘经纬，
1: 以前像这块地要淋两三天才淋得完，现在几个小时就把它灌完了，非常省时省力。
0: AI 智慧灌溉系统建成后，取水用水难题解决了，种植户们因为水供应引发的矛盾也明显减少。扶绥县渠臼镇布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甘海师：
2: 水的问题解决了，刷卡取水，按需用水，水量清清楚楚，水也别想多占。更大的变化是人心顺了。
0: 在百色市右江区，当地新引进的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可精准地为每棵芒果树送上营养餐。技术人员只需轻点遥控器，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就能根据土壤湿度、天气状况和芒果的生长周期，科学调配水肥比例，然后把混合好的水和肥料通过地下管网和地面喷头精准均匀地输送到每一棵果树的根部。百色市右江区永乐镇华润希望小镇社区党支部书记罗林：
3: 这个系统调好那个水压流量之后，我们就可以用遥控控制的范围在3公里之内，把整个芒果及其水肥还有农药可以都一直都控制很好。
0: 工作人员介绍，这套系统启用以来，基地的节水节肥率达30%以上，管理效率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科学管护保障了优质果率的稳定，真正实现了减人工、提产量、优品质。百色市右江区永乐镇华润希望小镇社区居务协管员黄振中：
4: 我们芒果基地以前用4-5个人两三天才搞得完施肥，现在有了芒果水肥一体化，1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搞定了。
0: 目前当地正着手拓展全国产销渠道，并同步组织系列观摩培训，将这套智能滴灌科学配肥技术向更多种植户推广，持续推动区域芒果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转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广西台消息，柳州地震发生后，各安置点共安置受灾群众几百上千名，人多事杂，需求多样，如何高效有序管理服务？柳州市探索出党建引领、群众自治、全民参与的安置点治理模式，每一栋楼、每一层、每一间房都变成了小小责任田。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和热心群众被推选为网格长、楼栋长、楼层长、房间长，名字和联系方式公开在楼栋最显眼的位置，使群众诉求有人接，困难有人帮，问题有人解。每一个安置点成了一个个温暖的家，针对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各安置点推出精细化服务。柳东新区人才公寓安置点为学龄前儿童推出一动一静的专属课程，柳州工学院安置点的陶艺课、绘画课、机器人体验课让孩子逐渐走出地震的阴影，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安置点的夜间电影为群众生活增添了轻松色彩。政府不仅关心受灾群众的生活，还惦记着他们的生计。镇区暖阳就业护航专场招聘会近日举行，活动现场除了大量门槛不高、上手快的岗位，还特别设置手工活培训区，让群众现场培训灵活务工。人社部门还推出点对点送工暖心服务，免费接送分散在各安置点的求职群众往返。目前柳州市各安置点已累计举办专场招聘会9场，78家用人单位携4000多个岗位进场招工。同时，人社部门创新过渡性就业帮扶模式，在各安置点增设手工技能培训专区，针对性开展编织、饰品加工等简单易学、灵活就业的技能培训。截至6月5号，柳州已通过18个安置点安置受灾群众7950名，启动1个集中安置小区重建工程前期工作，持续推进9处地质灾害治理点应急处置，预计6月中旬完成。
5: 伟大征程。广西台消息，1929年12月11号，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7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

0: 静静的屹立。97年前，正是在这处雕梁画栋的岭南建筑里，中国共产党人运筹帷幄，点燃了又江流域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192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军阀混战加剧，广西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年9月，年仅25岁的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化名邓斌，抵达南宁开展统战和兵运工作。10月，邓小平果断决策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好、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左右江地区，着手筹划武装起义。在粤东会馆秘密召开的多次会议中，起义领导机关反复研判形势，一次次激烈争论，一次次思想碰撞，革命的方向逐渐清晰。1929年12月11号清晨，绣有镰刀锤头的红旗在百色城头升起，中国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又将苏维埃政府诞生，各族群众第一次感受到翻身做主人的尊严。红七军与右江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展，鼎盛时期拥有数万武装力量，影响遍及十多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民族地区创建的较大根据地之一。1930年11月，整编后的红七军奉命北上，历经7000里艰苦转战，冲破围追堵截，最终奔赴中央苏区。这支诞生于右江之畔的队伍，用鲜血和信念书写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探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一次重要实践。它在民族地区竖起武装割据的旗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跨越近一个世纪，右江之畔的红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百色起义融铸的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仍激励八桂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2: 6月1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广西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3: 近年来，广西广泛开展贵有技能产业振兴劳动和技能竞赛，成功承办第三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牵头开展贵渝川甘清新六省区市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组织产业工人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实现全国一类和国际性职业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深入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2025年组建111支劳模工匠服务队，帬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802个，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发展动力。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潘基勇：
4: 深入开展技能强企、技能照亮前程3年行动计划、产业工人技能提升行动，依托工匠学院、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培训中心，聚焦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开展技能培训。目前全区已挂牌成立自区级工匠学院12家、市级工匠学院17家、企业工匠学校86家，培育大国工匠5名，认定广西工匠275名，市级工匠1397名。
3: 紧扣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广西组织开展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培育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的产业人才，持续遴选支持先进制造技术、基础工艺一线技能人才，近两年安排经费培养了168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俊峰：
5: 举办全区工业和信息化行业领域技能比赛，以赛促训，以赛选才，补助500万元之间，建设了25个技能大师工作室，支持一线技能人才开展技术革新和师代徒的模式，传承技艺，促进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
3: 此外，广西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全面推行能级工资制度，构建

0: 继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的分配机制，推动企业薪酬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高技能人才倾斜，引导企业建立技能导向薪酬制度，实现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直接挂钩，打破重学历轻技能分配壁垒。自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韦杰。
1: 2025年以来，全区有92家企业开展技能人才薪酬激励集体协商，签订薪酬专项合同58份，涵盖职工2.95万人。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3: 广西台消息，6月10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共92件信访件，来电52件，来信4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21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9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7件、桂林11件、梧州9件、北海8件、防城港4件、钦州6件、贵港7件、玉林6件、百色4件、贺州5件、河池4件、来宾4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4: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6月1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3批59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3批59件信访件已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34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征兵办公室与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招收定向培养军事工作的通知，标志着广西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工作正式启动。本次招生面向参加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的高中毕业生，报考者需为未婚青年，年龄不超过20周岁，志愿服现役至少5年，政治和身体条件参照义务兵征集标准执行。今年共有渤海船舶职业学院、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等22所区外高校在广西招收定向培养军士369名，其中含女军士2名。所有招生计划已录入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网上管理系统，并统一标注为定向培养军士生。根据安排，定向培养军事招生纳入全国普通高考体系，录取批次为高职高专提前批定向类。招生宣传将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广西征兵等官方平台及招生院校同步发布。考生填报志愿后，相关部门将结合志愿与高考成绩确定体检对象。全区体格检查需在7月13号前完成，政治考核需在7月23号前结束，两项均严格执行义务兵征集标准。投档录取按不超过1:1.2的比例进行，若生源不足，将面向体检正考合格考生征集志愿。培养模式上，定向培养军事学制3年，毕业后获大专学历。前2.5学年由招生院校负责教学培养，后0.5学年进入部队实习。在校期间，凡不符合服役条件、学业不达标、违规违纪或拒绝入伍的，将被取消定向培养资格，空缺计划不再递补。实习结束后，由部队协助办理毕业手续。入伍及待遇方面，学员完成学业后统一办理入伍手续，入伍时间为毕业当年3月1号。入伍实习结束后，部队按规定授予军事军衔，起算时间为毕业当年9月1号。从入伍到授衔前，按义务兵标准享受津贴、伙食、医疗及保险等保障，授衔后正式执行军事工资及相关待遇标准。
4: 广西台消息，日前广西启动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雁项目学员遴选工作，公开遴选1400名投雁培育对象。这是投雁项目实施以来培育规模最大、覆盖领域最广的一次遴选。 自2022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动投研项目以来，广西已累

0: 即培育国家级投雁2800名，辐射带动农户54.4万户，形成了投雁领航、群雁齐飞的生动局面。今年广西投雁项目扩面提质，将培育名额从去年的700名翻倍至1400名。本次遴选坚持优中选优、带农为要的原则，重点面向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种养大户等乡村产业带头人。值得关注的是，遴选政策显著向新农人倾斜，鼓励善于运用智慧农业、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农创客，从事乡村运营、文旅发展、电商直播的乡村运营师，以及传承非遗技艺、传统手工技艺的乡村工匠积极申报。符合条件的投雁企业可享受财政贴息贷款、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定、投雁优品展销专区等专属服务。
1: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全区乡村科技特派员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圆满收官。记者从培训班了解到，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统筹，广西今年新增智慧农业、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营销三大领域，共10支专业化科技服务团，由6家科研院校牵头组建，细分智慧种养、粮油加工、品牌打造、农村电商、跨境贸易、农文旅融合等服务方向，打破一线一团的地域限制，推出按需下单、组团上门、全链服务的新模式，精准补上广西农产品加工弱、数字营销缺的短板。往后不管是种养户想上智慧设备，还是合作社要做加工拓销路，点单就能请到对应专家。2025年，全区4000多名科技特派员组建100个县域服务团，全年把脚印留在田间地头超过12万天次，把技术送到农户地头炕头，累计培训农民55万人次，带动各类农业产业结本增效超13.6亿元。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6月3号，在第43届吉隆坡国际书展上，中国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回响》马来文版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翻译出版的中国茅盾文学奖作品，标志着广西文学走出去又一次取得新突破，为中马文学交流与文化互鉴开启新篇章。此次新书推介活动由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主办，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推动，并获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支持。作品《回响》自出版以来，发行量已超40万册，并翻译成英文、俄文、越南文及缅甸文等多个语种，同时被改编为电视剧播出。此次马来文版面世，进一步扩大了广西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让书香成为连接中马两国民心相通的文化纽带。
1: 广西台消息，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鹊桥行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商会日前在南宁举行，吸引了170多位区内外文旅精英参与。这一创新举措直击广西文旅发展短板，通过搭建文旅资源与运营合作对接平台，开启凤寻梁朝的全新招商模式。为解决文旅项目重投资、轻运营等问题，鹊桥行动以运营为核、市场为要为理念，重点搭建云端信息桥、线下招商桥、暖心服务桥三座桥梁，让优质运营商站上 C 位。下一步，广西将以鹊桥行动为抓手，引进一批优质文旅运营商，盘活一批存量文旅资产，落地一批运营导向清晰的文旅项目，推动广西文旅业从资源优势向运营优势、产业优势转变。
2: 提振消费进行时。
0: 6月10号，桂字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暨2026年百色芒果开采上市活动在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芒果标准园举行，现场签约额突破1.3亿元。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百色台记者黄腾、赵月、唐建豪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多家采购商与本地生产企业合作社签署了产销合作协议，同时一批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获颁了百色芒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牌匾，这标志着进入市场的每一颗百色芒果都将受到更严格的品牌保护。 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种植。

0: 户刘德勇。
1: 啊，我们现在都根据标准化来管理的，现在气候也改利啊，水分也充足啊，所以今年我们的产量也翻了差不多20%-30%以上，这样嘛啊，所以我们对今年芒果产量也有信心了。
0: 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黄忠恒。
2: 芒果产业给小龙带来了芒果楼和芒果路，这几年来我们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大大增加了果农对发展芒果产业的信心。
0: 果子还在树上，订单已经飞来，线上电商预售火爆，线下中国芒果交易中心严阵以待，确保芒果新鲜送达全国。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
2: 目前我们接到的那预售的订单已经有8000多万了，就是今天的销售的挺好的，那个订单在节节的攀升。目前我们销售的那个品种有就是白农，还有贵妃，还有金黄等等，通过分级包装之后，然后就发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上，那个保证那个消费者收到了都是新鲜的芒果。
0: 近年来，百色市通过扩种提质、果园改造、品种改良等举措，持续壮大芒果特色产业规模。2022年已实现芒果种植面积产量双超100万目标。目前，百色芒果种植面积超120万亩，预计今年产量约132万吨，品牌价值超112亿元。培育市级以上芒果类农业龙头企业21家。专业合作社420个，家庭农场214家，带动超10万户农户参与芒果种植产业。
3: 6月10号，2026年广西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暨金贵星火党建志愿服务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面向老年群体普及养老反诈与适老化数字金融知识。现场为美团骑手颁发金融消保骑士荣誉，设置 AI 换脸体验、互动答题等趣味项目，通过数字地图点亮、警民互动等形式，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向全区延伸。
4: 今年以来，河池市锚定稳增长目标，以务实举措破解三产发展瓶颈。一季度，河池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215.42亿元，同比增长6.7%，增速位居全区第一。
3: 今年1至4月，爱甸口岸进出口货值487.6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进口额210.9亿元，增长6倍，出口额276.8亿元，增长42.1%，边境贸易发展动能强劲。
4: 6月10号晚，2026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开幕式在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当晚，广西三江队迎战天津武清队，并以85-77的比分赢下首场比赛。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黄少敏，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童话》。

这是一首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旋律。作为光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童话》不仅火遍了两岸三地，更让光良在全亚洲斩获了21项音乐冠军的奖项。那一年是2005年。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心头一震？原来这一首陪着我们度过了无数个日夜的歌，已经这么多年了。如果说李宗盛的歌曲是长大后才能听懂的人生故事，那么光良的歌曲则是那个懵懂的青春中打开的一扇扇城堡之门，充满渴望又不可预知。脑海里又浮现了那个美好的定格画面，在青葱的岁月里，光良安静地坐在钢琴前，弹奏着童话中优美的旋律，并开始吟唱着。长大后的我们，早就不再相信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结局，也渐渐地明白了生活里没有那么多一帆风顺的剧情。可每当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的旋律响起，还是会忍不住想起当年戴着耳机听着

歌就能安心入睡的日子，想起那时对世界单纯又热烈的期待。20年光阴匆匆而过，当年在你身边轻声给你讲童话故事的人，如今还好吗？那时藏在心里的小小的期待，现在还在坚持吗？如果再过20年，当我们鬓角染霜，你又会把自己当年的故事讲给谁听呢？带着这一些关于时光和回忆的疑问，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光良的《童话》。祝你安好。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港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林海波主持并讲话，雷永达到会指导，肖明贵出席。林海波在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全力推动历史矛盾清仓见底，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报道。6月10日，市委在市区召开贵港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贵港调研时提出的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的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切实发挥好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组长雷永达到会指导，市政协主席肖明贵出席。林海波在讲话时强调，要深化以案为鉴，对照陈刚书记在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会上指出的十种突出表现，深查细照我市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六个方面突出情形及执行偏差、走样变形、不理旧账、不愿担当、违规决策、盲目蛮干、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背离宗旨、侵蚀民力、畏难避难、敷衍塞责，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问题找准找全，并采取有力措施全面解决，以实际成效检验整改成果。要时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查摆我市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深入检视我市政绩观突出问题带来的深刻警示，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定不移以正确政绩观奋力加快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

0: 若系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是四家班子要带头落实，自治区党委六个带头，五要五不要要求，严格落实三包联制度，开展三个行动，深入一线开展，新官不理旧账，集中整治督导，把理论学习、查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起来，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向基层延伸，各级各部门一把手，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市县两级工作专班要强化统筹协调，市委督导组要持续强化指导督导，确保全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雷永达在指导讲话中对贵港近期开展学习教育给予了肯定，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剖析贵港领导干部身上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政绩观问题，对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重大决策部署，站稳政治立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跳出局部看全局，立足大局谋发展，善于从政治上、从党性上发现问题，整改整治。要坚决摒弃急功近利、重险计、轻前计、重短期、轻长远的错误认识，以坚定的政治定力护航贵港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要深刻汲取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对标自查，举一反三，坚守为民初心，抓实民生实事，主动担当攻坚，化解遗留难题，严守纪法底线，干净履职用权，涵养清廉务实作风，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要持续从严从实抓整改，继续深化思想淬炼，校准发展航向，聚焦重点攻坚，抓实动真整改，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深化学用融合，杜绝学用脱节，推动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持续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以此次警示教育为契机，进一步端正政绩观，锤炼硬作风，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林海波、肖明贵等市领导到贵港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中央、自治区编印的正反面典型案例等教育读本。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是四家班子领导，是中级人民法院、是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中区直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6月10日下午，贵港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推进会在市区召开。市委书记、市长李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全力推动历史矛盾清仓见底，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全市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相关情况，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以及各县、市、区分别就有关方面做汇报。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李海波充分肯定前阶段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当前我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已进入攻坚期，剩下未化解的矛盾大多为硬骨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化解历史矛盾是检验政绩成色、筑牢执政根基的硬性标尺，牢固树立新官必理旧账、旧账必清到底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紧盯难点堵点，积极主动作为，以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矛盾化解，有力推动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群众获得感稳步提升。李海波强调，要攻坚举措再强化，以靶向化施策，加快推动实质化解。要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六个全面、五个坚持总要求，牢牢把握分类分级、一案一策、多方参与、综合施策工作方法，加快推动三加六加 N 历史矛盾实质化解。要坚持分类分级，做到

0: 科学定级，明确层级，动态管理，要坚持一案一策，做到精准研判、定制路径、联合会商、对症下药。要坚持多方参与，强化条块联手，专群结合，形成合力，真正实现矛盾在基层化解。要坚持综合施策，善用技的支撑，巧用钱的杠杆，强化督的刚性。李海波强调，
1: 要责任担当在压实，以层层抓落实，确保矛盾化解落地见效。要明确目标任务，合力克难攻坚，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问题化解，以五个一的工作办法提高化解质效，以九九为工的韧劲推动长效长治，确保高质量完成既定目标任务。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建峰主持会议。
2: 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直、中区直住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桂平荣媒体报道，6月10日，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梁春花率队到桂平市调研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汪喜华陪同调研。调研组要求 要发挥资源优势，创新科普形式，持续推进科技惠民。要将弘扬科学家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动能。要扎实做好四个服务，激发基层科创人才活力，持续夯实基层科普工作根基，赋能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6月10日， 在缅甸联邦共和国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事凯素林及领馆官员的陪同下，参加2026中国广西缅甸贸易投资推介会暨企业对接活动的缅甸企业家到我市考察。考察团先后到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广西贵港欧派电动车有限公司、广西申报自行车业有限公司实地参观考察，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性能种类、出口贸易等情况， 进一步增进缅甸企业对我市优势产业的了解，为两地深化贸易往来，拓展市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搭建良好平台。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蓝莹莹、张红培报道。6月10日，记者从2026年桂平麻洞荔枝上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桂平荔枝依托品种改良、品质管控、冷链升级、文旅电商融合多重举措，产业实现从规模扩张向精品化转型。桂味、 情人荔先进凤等优质品种将分批次错峰上市，整体集中上市期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桂平市延续去年家国天成、山水有利主题，精心策划了2026年麻洞荔枝嘉年华系列活动，在文旅融合方面，主打跨界加沉浸，在品牌营销方面，主打破圈加矩阵。到6月下旬，系列活动将进入高潮，将组织举办活动开幕式， 集中开展荔枝体验官、荔枝仙子、荔枝主题长桌宴、荔枝产销对接活动、荔枝康养旅游等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聚力打造集文化、旅游、美食、消费于一体的城市节庆。借助全媒体矩阵宣传，产销全链条多点发力，助力利农增收、品牌出圈。据悉，目前桂平市荔枝种植面积达21.04万亩，实施品质改良近20万亩，
2: 累计将1220家荔枝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档立卡管理。当前，荔枝产区正抓紧开展蔬果、水肥管理等后期管护工作，以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乡村振兴。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港北融媒岑继华、张月报道。6月10日，2026年贵港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 即武乐镇荔枝文化宣传活动在水石村举行，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人气满满。精彩的文艺演出、趣味互动游戏和特色荔枝美食体验吸引众多群众前来参与。各部门现场开展科普宣讲、健康义诊、政策咨询等惠民服务，将惠民服务、文明宣传与荔枝文化相结合，既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也有效助力农产品推广。
3: 今年是水石村举办荔枝文化活动的第10年。今年该村荔枝产量预计100到120万斤。多年来，当地依托荔枝特色产业，
2: 以活动为载体，打响农产品品牌，走出农旅融合发展路子，让特色产业成为村民增收、集体致富的有力支撑。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32批信访件。6月10日，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共92件信访件，来电52件，来信4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21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9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7件、桂林11件、梧州9件、北海8件、防城港4件、钦州6件、贵港7件、玉林6件、百色4件、贺州5件、河直4件、来宾4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3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10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3批信访件，涉及我市7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4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1019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贵港琴堂音乐人创作的歌曲《潮涌西江》。这首歌主题鲜明，极具现实意义。歌曲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题材，用优美动听的旋律深情地赞美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激励琴堂区人民妙手绘就江海联动的宏伟蓝图，奋力实现琴堂富强梦想。歌曲运用民通风格描写，是一首降一调四二拍的曲子。这首歌赞美西江经济带建设，赞美琴堂大好河山。歌曲旋律优美，唱出了琴堂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唱出琴堂区人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来听这首《潮涌西江》。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冬雨，是贵港城区公路养护中心陆姐姐宣讲队成员。开车行驶在国省干线上，你是否遇见这样的场景？前方路面警示牌悄然伫立，警示筒有序排序，车道变窄，车流放缓，甚至需要短暂停车等候。此时你是否心生焦急，想着能不能借道超过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当我们遇到公路养护作业时，多给的那一点耐心究竟有多重要。公路养护作业本身就是在车流中施工，我们的养护人员常常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开展修补路面、修剪路树、清理边沟等养护工作。在养护作业开始前，养护人员会按照国家标准严谨规范地设置警示标志与隔离锥筒，依次划分出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组成的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这不是为了给行路者添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安全距离为养护人员筑起一道生命防护墙，同时也为过往车辆提前点亮一盏预警的警示灯。如果这时有车辆图一时之快强行超车加塞，甚至闯入封闭区域，后果将不堪设想。您抢回的也许只是几十秒，但一旦撞入作业区，撞伤的可能是正在挥汗如雨的养护人员，也可能是您自己和家人。有统计表明，养护作业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闯入作业区的社会车辆。那些被撞飞的锥筒、刺耳的刹车声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此当您途经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请将这几句话记在心间：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指挥，看到警示标志请提前降速，按照标志指示的路线有序通行，看到养护人员在路边作业请放慢速度，为他们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遇到单向放行或临时管制，请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不抢行，不催促。公路的畅通离不开养护人员的默默付出，养护人员的安全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施乘人员的善意守候。您手握方向盘的每一次减速，您踩下刹车的一份耐心，都是对这群公路人最深沉的致敬，也是为这条通向千家万户的平安路增添的一份最温暖的保障。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啦！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一生有你。2026年是水木年华成团25周年，为致敬经典并拓展音乐维度，他们携手王祖蓝推出《一生有你》粤语版，这也是水木年华成团25周年首支粤语单曲。粤语歌词由王祖蓝亲自填写，在保留原作深情内核的基础上，注入了粤语特有的婉约含蓄之美。同时，歌曲进行全新的编曲制作，赋予经典新的灵魂。这首歌于2026年1月1号发行。希望这首承载无数人青春记忆的歌曲，在全新的语境中焕发更绵长深情的光泽。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交交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情难自控》。

这是黎明在1992年演唱的粤语歌，名字叫做《情难自控》。你听到这一段旋律，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原来它就是张信哲演唱的那一首经典国语情歌《难以抗拒你容颜》的粤语版。1992年，作曲的林隆璇把他创作的这一首歌给到了张信哲，而简宁则为他填上了粤语版的歌词，交给了黎明。有人钟情张信哲嗓音当中的清澈透亮，如同少年时毫无保留的喜欢，也有人偏爱黎明声线里的成熟韵味，像是声音里缓缓流淌的心事。但无论哪个版本，都藏着我们对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真挚的情感在旋律里缓缓流淌。我想老歌的魅力大概就在于此，它能够跨越时光，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勾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那些青涩懵懂的日子里，在那一段并不富裕却格外纯粹的少年时光里，很庆幸有他们这样的歌手和这些经典的歌曲陪着我们走过了一程又一程。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一次把记忆拉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起来听黎明的《情难自控》。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穿着你远的看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1101次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

0: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秋风无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珂。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是2026年的6月12日，是礼拜五，农历去到了是4月27日。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多云有分散阵雨，26到33度之间温度，偏南风是2到3级。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多云有分散阵雨，26到33度之间温度，偏南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步之际节目，稍后一齐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

0: 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

0: 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

0: 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3: 从前期筹划到拉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0: 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4: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3: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5: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6: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3: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7: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 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2: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7: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7: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以科技兴农为核心，整合产业链资源，拓展智慧应用场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0: 我区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启动；
1: 广西公开遴选14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0: 2026年百色芒果统一开采，全产业链保障新鲜上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广西以科技兴农为核心，整合产业链资源，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一根根网线，一台台智能设备，既切实减轻了农户的劳作负担，也为乡村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通讯员唐明敏、黄腾的报道。
3: 在南宁衡州市数字茉莉种植大棚内，智能光照、温湿度控制及监控传感设备可实时对环境进行调控，优化水肥药使用，每年可使茉莉花花期延长约一个月，每亩可增收3600元以上。广西汇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衡州负责人黄荣宁：
4: 通过我们这些智能互联网设备之后，我们推送这些花农用了我们这个植保方案了之后，可以提高他们种植和生产能力。
3: 依托智慧管控、智能测产装备及 AI 图像识别技术，衡州市还建立起茉莉花病虫害算法模型，花农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图像即可自动识别病虫害，获取精准防治方案，让农业生产管理更加智能高效。衡州市孝义镇石井村村民李家树：
5: 以前都是去农资店问，自从有了数字茉莉平台之后，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方面就轻松很多了。
3: 近年来，衡州市数字茉莉平台紧扣茉莉花种植、采摘、交易、加工、销售五大环节，构建全方位 AI 赋能体系，以服务25万花农、200多家花企，为全产业链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除了衡州的茉莉花，崇左的甘蔗种植也用上了 AI 助手。过去碰上农业用水高峰，甘蔗地取水用水难，一直是困扰种植户的一大难题。崇左是依托 AI 智能技术，大力发展滴灌系统，探索出智慧灌溉模式。记者在扶绥县渠臼镇的甘蔗田里看到，种植户甘经纬掏出手机轻轻一点，地里的滴灌系统瞬间启动，清澈的水流精准地滋润着每一株作物的根系。甘经纬：
6: 以前像这块地要淋2-3天才淋得完，现在几个小时就把它灌满，非常省时省力。
3: AI 智慧灌溉系统建成后，取水用水难题解决了，种植户们因为水供应引发的矛盾也明显减少。扶绥县渠臼镇布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甘海师：
7: 水的问题解决了，刷卡取水，按需用水，水量清清楚楚，谁也别想多占。更大的变化是人心顺了。
3: 在百色市右江区，当地新引进的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可精准地为每棵芒果树送上营养餐。技术人员只需轻点遥控器，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就能根据土壤湿度、天气状况和芒果的生长周期，科学调配水肥比例，然后把混合好的水和肥料通过地下管网和地面喷头，精准均匀地输送到每一棵果树的根部。百色市右江区永乐镇华润希望小镇社区党支部书记罗林：
8: 这个系统调好那个水压流量之后，我们就可以用遥控控制的范围在3公里之内，把整个芒果及其水肥还有农药可以都一直都控制很好。
3: 工作人员介绍，这套系统启用以来，基地的节水节肥率达30%以上，管理效率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科学管护保障了优质果率的稳定，真正实现了减人工、提产量、优品质。百色市右江区永乐镇华润希望小镇社区居务协管员黄振中：
9: 我们芒果基地以前用4-5个人2-3天才搞得完施肥，现在有了芒果水肥一体化，1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搞定了。
3: 目前当地正着手拓展全国产销渠道，并同步组织系列观摩培训，将这套智能滴灌科学配肥技术向更多种植户推广，持续推动区域芒果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转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西台消息，柳州地震发生后，各安置点共安置受灾群众几百上千名，人多事杂，需求多样，如何高效有序管理服务？柳州市探索出党建引领、群众自治、全民参与的安置点治理模式，每一栋楼、每一层、每一间房都变成了小小责任田。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和热心群众被推选为网格长、楼栋长、楼层长、房间长，名字和联系方式公开在楼栋最显眼的位置，使群众诉求有人接，困难有人帮，问题有人解。每一个安置点成了一个个温暖的家。针对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各安置点推出精细化服务。柳东新区人才公寓安置点为学龄前儿童推出一动一静的专属课程，柳州工学院安置点的陶艺课、绘画课、机器人体验课让孩子逐渐走出地震的阴影，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安置点的夜间电影为群众生活增添了轻松色彩。政府不仅关心受灾群众的生活，还惦记着他们的生计。镇区暖阳就业护航专场招聘会近日举行，活动现场除了大量门槛不高、上手快的岗位，还特别设置手工活培训区，让群众现场培训灵活务工。人社部门还推出点对点送工暖心服务，免费接送分散在各安置点的求职群众往返。目前柳州市各安置点已累计举办专场招聘会9场，78家用人单位携4000多个岗位进场招工。同时，人社部门创新过渡性就业帮扶模式，在各安置点增设手工技能培训专区，针对性开展编织、饰品加工等简单易学、灵活就业的技能培训。截至6月5号，柳州已通过18个安置点安置受灾群众7950名，启动一个集中安置小区重建工程前期工作，持续推进9处地质灾害治理点应急处置，预计6月中旬完成。
2: 伟大征程。
0: 广西台消息，1929年12月11号，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创举。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追寻右江大地的红色足迹，感悟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前行力量。在百色市右江区解放街39号，粤东会馆的青砖灰瓦历经风雨，静静的屹立。97年前，正是在这处雕梁画栋的岭南建筑里，中国共产党人运筹帷幄，点燃了右江流域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192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军阀混战加剧，广西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年9月，年仅25岁的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化名邓斌，抵达南宁开展统战和兵运工作。10月，邓小平果断决策，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好、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左右江地区，着手筹划武装起义。在粤东会馆秘密召开的多次会议中，起义领导机关反复研判形势，一次次激烈争论，一次次思想碰撞，革命的方向逐渐清晰。1929年12月11号清晨，绣有镰刀锤头的红旗在百色城头升起，中国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诞生，各族群众第一次感受到翻身做主人的尊严。红七军与右江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展，鼎盛时期拥有数万武装力量，影响遍及1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民族地区创建的较大根据地之一。1930年11月，整编后的红七军奉命北上，历经7000里艰苦转战，冲破围追堵截，最终奔赴中央苏区。这支诞生于右江之畔的队伍，用鲜血和信念书写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探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一次重要实践，它在民族地区竖起武装割据的旗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跨越近一个世纪， 又将支畔的红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百色喜易容柱的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仍激励八桂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1: 6月1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广西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10: 近年来，广西广泛开展贵有技能产业振兴劳动和技能竞赛，成功承办第三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牵头开展贵渝川甘清新六省区市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国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组织产业工人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实现全国一类和国际性职业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深入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2025年组建111支劳模工匠服务队，帬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802个，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发展动力。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潘基勇：
11: 深入开展技能强企、技能照亮前程3年行动计划、产业工人技能提升行动，依托工匠学院、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培训中心，聚焦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开展技能培训。目前全区已挂牌成立自区级工匠学院12家、市级工匠学院17家、企业工匠学校86家，培育大国工匠5名，认定广西工匠275名，市级工匠1397名。
10: 紧扣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广西组织开展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培育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的产业人才，持续开展广西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遴选支持先进制造技术、基础工艺一线技能人才，近两年安排经费培养了168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秦俊峰：
12: 举办全区工业和信息化行业领域技能比赛，以赛促训，以赛选材，补助500万元之间，建设了25个技能大师工作室，支持一线技能人才开展技术革新和师大夫的模式，传承技艺，促进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
10: 此外，广西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全面推行能级工资制度，构建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的分配机制，推动企业薪酬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高技能人才倾斜，引导企业建立技能导向薪酬制度，实现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直接挂钩，打破重学历轻技能分配壁垒。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韦杰：
13: 2025年以来，全区有92家企业开展技能人才薪酬激励及

0: 3签订薪酬专项合同58份，涵盖职工2.95万人。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6月10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共92件信访件，来电52件，来信4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21件、噪声类12件、生态类15件、固废类9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7件、桂林11件、梧州9件、北海8件、防城港4件、钦州6件、贵港7件、玉林6件、百色4件、贺州5件、河池4件、来宾4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3: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6月1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3批59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3批59件信访件已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34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征兵办公室与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招收定向培养军事工作的通知，标志着广西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工作正式启动。本次招生面向参加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的高中毕业生，报考者需为未婚青年，年龄不超过20周岁，志愿服现役至少5年，政治和身体条件参照义务兵征集标准执行。今年共有渤海船舶职业学院、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等22所区外高校在广西招收定向培养军士369名，其中含女军士2名。所有招生计划已录入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网上管理系统，并统一标注为定向培养军士生。根据安排，定向培养军事招生纳入全国普通高考体系，录取批次为高职高专提前批定向类。招生宣传将通过广西招生考试院、广西征兵等官方平台及招生院校同步发布。考生填报志愿后，相关部门将结合志愿与高考成绩确定体检对象。全区体格检查需在7月13号前完成，政治考核需在7月23号前结束，两项均严格执行义务兵征集标准。投档录取按不超过1:1.2的比例进行，若生源不足，将面向体检政考合格考生征集志愿。培养模式上，定向培养军事学制3年，毕业后获大专学历，前2.5学年由招生院校负责教学培养，后0.5学年进入部队实习。在校期间，凡不符合服役条件、学业不达标、违规违纪或拒绝入伍的，将被取消定向培养资格，空缺计划不再递补。实习结束后，由部队协助办理毕业手续。入伍及待遇方面，学员完成学业后统一办理入伍手续，入伍时间为毕业当年3月1号。入伍实习结束后，部队按规定授予军事军衔，起算时间为毕业当年9月1号。从入伍到授衔前，按义务兵标准享受津贴、伙食、医疗及保险等保障，授衔后正式执行军事工资及相关待遇标准。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消息，日前广西启动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项目学员遴选工作，公开遴选1400名投研培育对象，这是投研项目实施以来培育规模最大、覆盖领域最广的一次遴选。自2022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动投研项目以来，广西已累计培育国家级投研2800名，辐射带动农户54.4万户，形成了投研领航、群研齐飞的生动局面。本次遴选坚持优中选优、带农为要的原则，重点面向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 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种养大户等乡村产业带头人。值得关注的是，遴选政策显著向新农人倾斜，鼓励善于运用智慧农业、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农创客，从事乡村运营、文旅发展、电商直播的乡村运营师，以及传承非遗技艺、传统手工技艺的乡村工匠积极申报。符合条件的投研企业可享受财政贴息贷款、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定、投研优品展销专区等专属服务。
2: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全区乡村科技特派员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圆满收官。记者从培训班了解到，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统筹，广西今年新增智慧农业、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营销三大领域共十支专业化科技服务团，由六家科研院校牵头组建，细分智慧种养、粮油加工、品牌打造、农村电商、跨境贸易、农文旅融合等服务方向，打破一线一团的地域限制，推出按需下单、组团上门、全链服务的新模式，精准补上广西农产品加工弱、数字营销缺的短板。往后不管是种养户想上智慧设备，还是合作社要做加工拓销路，点单就能请到对应专家。2025年全区4000多名科技特派员组建100个县域服务团，全年把脚印留在田间地头超过12万天次，把技术送到农户地头炕头，累计培训农民55万人次，带动各类农业产业结本增效超13.6亿元。
1: 提振消费进行时，
3: 6月10号，桂字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暨2026年百色芒果开采上市活动在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芒果标准园举行，现场签约额突破1.3亿元。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百色台记者黄腾、赵月、唐建豪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多家采购商与本地生产企业合作社签署了产销合作协议，同时一批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获颁了百色芒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牌匾，这标志着进入市场的每一颗百色芒果都将受到更严格的品牌保护。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种植户刘德勇：
5: 我们现在都根据标准化来管理的，现在气候也给力，水分也充足，所以今年我们的产量也翻了差不多20%-30%以上，这样嘛，所以我们对今年芒果产量也有信心了。
4: 田东县平马镇小龙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黄忠恒：
6: 芒果产业给小龙带来了芒果楼和芒果路，这几年来我们得到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也大大增加了果农对发展芒果产业的信心。
4: 果子还在树上，订单已经飞来，线上电商预售火爆，线下中国芒果交易中心严阵以待，确保芒果新鲜送达全国。田东县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蒙天庚：
7: 目前我们接到了那预售的订单已经有8000多万了，就是今天的销售的挺好的，那个订单在节节的攀升。目前我们销售的那个品种有就是白农、还有贵妃、还有金黄等等，通过分级包装之后，然后就发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上，那个保证那个消费者收到了都是新鲜的芒果。
4: 近年来，百色市通过果园改造、品种改良等举措，持续壮大芒果特色产业规模。2022年已实现芒果种植面积、产量双超100万亩标。目前，百色芒果种植面积超120万亩，预计今年产量约132万吨，品牌价值超112亿元。培育市级以上芒果类农业龙头企业21家，专业合作社420个，家庭农场214家，带动超10万户农户参与芒果种植产业。
2: 6月10号，2026年广西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暨金贵星火党建志愿服务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面向老年群体普及养老反诈与适老化数字金融知识，现场为美团骑手颁发金融消保骑士荣誉，设置 AI 换脸体验、互动答题等趣味项目，通过数字地图点亮、警民互动等形式，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向全区延伸。
3: 今年以来，河池市锚定稳增长目标，以务实举措破解三产发展瓶颈， 一季度，河池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210亿。

0: 15.42亿元，同比增长6.7%，增速位居全区第一。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夏季气温升高，桑拿天气里市民该如何防范中暑、热射病的发生？
0: 一家三口在防城港游泳遭遇暗流被困大海，警民合力开展紧急营救，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上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李婷为我们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李婷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的话，贵港大部分还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有一些分散的阵雨，午后最高气温大概是33度左右。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李婷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李婷，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电，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发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知道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红星，早上好。
1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为我们播报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4: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5: 哇，今天吹来神走风，
16: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5: 街坊声聚一个钟，
16: 倾偈倾到心相通，
15: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日日都有滋味。
2: 早晨，林姨，早晨，各位街坊。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晨。
2: 哎呀，好似开头嗰把声唔够精神咁样嘅。

0: 哎呀，食啱还你嘛，未用机呃嗰只债啦啊，嗯嗯嗯，
1: 咁啊真系大头虾啲啦啊，老马骝跌落树啦啊，诶老马骝啊，今日嘅天气咧有啲阴沉啊吓，
0: 诶老马骝嘅搭档啊拍档啊，今日嘅天气又阴天咯，
1: 系系系，咁啊各位开车嘅朋友咧，适时开启灯光啊，咁啊听讲咧仲会有零星小雨，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咧要注意路况啊，注意路面嘅湿滑情况。
0: 你个嗰两日有啲衰啦，衰之后你夏天系有啲变啦，都喺度，我要注意，好容易即系惊感冒啊、发烧
1: 嘅
0: 喎啊。
1: 咁啊，咁嘅天时咧，亦都好啱啦，系嘛，晒得紧要噶，话落啲雨咧滋润下，然之后咧啊湿咗地底又晒翻干噶，周而复始咁样，咁啊，但系咧有啲嘢咧，即系施工咗之后咧，咁啊道路更加畅通。都是一件好事嚟噶啦，系嘛？
0: 啊，道路畅通肯定是好晒啦。但系呢故事道路畅通之前呢，就要封闭施工噶。
1: 系，咁以下咧讲嘅就系我哋嘅铁路货场嘅进广大道嗰边方向咧，就有道路施工嘅需要啦。
0: 确实要维修就共衬建设。具体个封闭个时间咧，就使要分两个阶段来封闭嘅施工嘅话。
1: 封闭的路段大概呢，我未讲，你上回去先。大概呢就在这个进广公路旁边的镇泰小区旁边的这条道路。
0: 哎哟，真是打车吞慢的小区。我沉闷了沉闷了我的小区。
1: 镇塘和那个什么泰的。所以简称的镇泰小区的起得的名字比较。
0: 镇泰小区。镇泰小区。
1: 比较容易清楚容易明白了解一下。这个进广道的这个进泰的镇泰今天先是进广现在是镇泰这个道路施工呢它是分两个阶段的。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这个方位。第一个阶段呢就是6月10号即是前两天开始的了已经是到9月的20号结束。这个呢封闭的形式呢属于全封闭即是没有这个车辆呢再进入到这条路的。
0: 哎哟全封闭近年呢起码有三个几月三个月仲有。另外呢有第二阶段封闭的时间呢从10月1号即是讲10月20号。封闭结束了 ,10 月1号又开始。
1: 结束了一边之后呢开几日给大家封闭。
0: 对。
1: 然后呢 ,10 月1号呢国庆节开始呢又到明年的2月10号呢又到另外的一边的全封闭。
0: 对。
1: 入这个小区的道路呢我看看这个卫星图呢是要行另外的一边先至行得入去的。各位街坊朋友呢可能即係行過行熟啦，唔係咁就腳
0: 啊！
1: 但係咧呢條道路咧，即係入貨場嘅道路咧，我平時咧都行過，即係破損咧比較緊要，特別啲大拖頭啊
0: 嚇，
1: 碌得緊要嘅話咧，呢條道路係時候咧。要收一收噶啦！
0: 哦，都系人都故事就收啦，收啦，而且话咧日后惊嗰方便陈日啦。
1: 系，
0: 同时有啲温馨提示，嗰只封闭区域封闭之后施工期间，你就买得轻落去，买得轻落去省省剧咧，又扭扭啊，又擦桌，买得开睇啊。
1: 咁啊，过往嘅车辆咧，包括咧人咧吓，电动车啊。四轮啊，三轮啊，同埋呢个大货头咧，佢都要根据现场嘅交字，交通标志标牌。現場嘅工作人員咧指揮你啊，咁啊通過呢個路段當中咧，尤其啲大拖頭行另外嘅一邊道路咧，咁啊居民區比較多噶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要減速慢行，並且有秩序咁通過。
0: 對啦，仲有咧，如果你查行嘅時候要提前規劃你個查行嘅路線啊，咁啊周邊嘅居民是有啲影響嘅喎，
1: 尤其咧搭飛機啊搭。火车啊，
0: 死啊！提前规划你个时间同埋路线，唔应当牛你个擦鞋。
1: 星期日要送细姨翻学啊！
0: 提前啲擦屋咯喎。
1: 比较即系可能道路比较交通拥挤啲噶啦。咁啊，各位朋友理解啊。今日嘅唔畅通就为咗听日更畅通出行，咁所以大家咧就多多原谅。咁啊，我哋嘅开工嘅呢一个承办方咧，亦都系尽量咁缩短工期，以免咧。大家街坊市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盡量地減輕大家的影响。
0: 对了对了我要知道了那陣實際道路施工要封閉的路段到時街重都在關注的就成零一跳了。
1: 可以歡迎各位朋友繼續在我們的抖音號和視頻號當中 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这个神早旅游的直播啊。Mark Sir 和林姨都等着你的。
0: 加上呢关注我就是贫浪员公安局交管队队北护中队的最近呢就在他的客区里面是错的一两位。
1: 大鹏那边就挨近这个平南那个很有名的景区附近咯。
0: 啊什么呢北地山嘛，
1: 对呀、啊哦，因为当日我行完北地山之后，一落嚟咧，下去大鹏大鹏镇嗰度啊，
0: 拎
1: 经过啲路道路嘅时候咧，我买咗好多正宗嘅，
0: 咪咧
1: 龙眼啊，所以讲我对呢条路有啲印象。
0: 嗰时赚钱试过晒啦嘛，
1: 咁梗系啦。
0: 哦，啱啊，今年龙眼未上市，名册在啊。
1: 其他嘅早熟嘅品种已经上市噶啦。咁、平南嘅品种咧就未上市嘅。
0: 诶、哎，都要等等
1: 啊。咁、如果人家依家向你销售，顺便睇我话个桂平嘅正宗啊，唔系平南嘅正宗嘅
0: 食客龙眼，
1: 食客龙眼咧分分钟系假嘢。
0: 诶、啊，赚钱试过啦，
1: 收得咁耐啊，即系龙眼干啊，有可能啊。
0: 诶，讲翻到牛丸廿六号咯。当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咧，啊，即系咩咧嗱，八号中队啫嘛，执勤过程当中咧，诶，就发现有部车撞烂车，马破威，
1: 而且系个底
0: 装满全部啊，
1: 压得好低，好重嘢啦。
0: 哎呀，里头装好多人，
1: 烂低落嚟，哇，里头人头涌涌啊，
0: 嘛，
1: 三轮车大家知噶啦，咁啊，除咗驾驶室之外咧。其他的後面的位置是搭貨的，是吧？至多大型的三輪車後面可以搭一個乘客，連駕駛員是兩個那麼重要。誰知道呢，這個核災呢就搭一個成員的這個三輪車呢，就裡頭呢哆唻咪發嗦啦之哆，即是我要
0: 為什麼
1: 要唱多一次的哆呢？因為呢七呢就再加一就等於八嘛，八个人，
0: 头先你就将嗰部八个人，
1: 一个人嘅车搭咗八个人，
0: 你已经扎得落去用咗眼
1: 难。我啊觉得扎得落去，不过人家卖小车嗰啲人，哇，怪之我销售成果咁差啦，
0: 啊，原来你
1: 三轮车都搭八个，
0: 扎得八个人，嗱，个个都系烧嘅一部，废咗扎得咁多。
1: 驾驶员咧张某某咧就俾啊警察咧就攞落嚟教育啦，咁啊喺呢个违章严重。超员搭客，而且未悬挂机动车牌照，三轮车上道路行驶，又擅自整个大棚架，系嘛？里头整啲位置，哎哟，有位置坐啦，冇位置啊，担张塑料凳坐啦。
0: 啱诶，你拗拗啲就得啦，而且怀跨又哥张只斜劈啊，又转咧徐怀家行女，哎哟，真系死！
1: 人祸混搭嘅严重嘅交通事故，
0: 又飞货鬼张啊！
1: 一发生咩交通事故，啲货物又冧落嚟，话人又冇嘢掹，冇安全带系点？你知道三脚鸡啦，佢嘅穩定性比較差噶嘛，轉彎咧急啲嘅話咧，有可能係側翻噶，咁所以咧三輪車呢家嘢咧就搭貨物係方便，咁啊搭人咧相當危險嘅。根據民警現場嘅執法嘅記錄講到咧，就話根據法律法規咧，要罰款450元，扣留機動車，並且對當事人進行教育，仲要勒令佢將呢個改裝嘅三輪車。該是怎樣就怎樣，不要整個座位，不要整個那麼高大的棚架。
0: 本來人都想問你人，你就問你人，不是要歌張，不是要鬼張，
1: 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了，為什麼三輪車搭客不得呢？是吧？以前不是很多三輪車搭客的，是吧？Mark Sir 都成日講啦，啱啱嚟桂苑嘅時候咧，
0: 就老友望阿姨又抱落去，
1: 又唔識踩，係嘛？咁啊，黃阿姨又交代佢啊，你喺廣場嗰個城北車站咧，你哋講我喺廣場嗰個城北車站搭呢個三腳喵，俾3元佢到5元得噶啦，嚟體育中心嗰度係嘛？你知道 Mark Sir 幾時嚟噶啦？係嘛？
0: 哎呀，好古老咯喎！
1: 見證咗貴港嘅建設真係越嚟越叻。講翻轉頭，三輪車搭客咧喺艱苦嘅歲月裏頭咧，咁當然係得係嘛？咁依家咧打的咁方便啦， 交通工具咁方便嘅情况底下咧，三轮车搭客咧就唔能够再成行啦。
0: 哎呀，因为咧当三轮车嘅时间同埋真系丑，主要是为了满足我哋农业生产啊、还富还嘅呢个需求噶，马具备度吃一个嗰只设施嘅。
1: 一个冇乘客坐嘅位置，第二个冇

0: 你就知道了，三腳雞一轉向，你的重心就偏向一邊，重心就知道了，很高，容易執返，容易翻車，大家利是，車毀人亡的交通事故。
1: 不像流浪車，就開的時候，車速就比普通的車要烏威，
0: 你就知道了，
1: 擾亂正常的那些行車秩序。
0: 他要賺回兩元的肯定要快，不快就要執錢。
1: 不像日本流浪那條車，它是麻針，不有保險，風險
0: 开到系嘛，麦 Sir 开唔到，即系谷鬼系嘅真系。
1: 啊，所以你交紧就提示啦，啊，或者你同个汤人个声问财财，完全要两人呢，遵守佛啊佛规，
0: 唔好乘搭非法搭人嘅三轮车啊，咁啊，自己条命仔保险啊，自己条命仔矜贵啊，千祈唔好搭三轮车搭客咁样系嘛。
1: 诶，对啦，
0: 咁啊呢个非法载人的三轮车出去咧，俾到交警捉到的话咧，亦都是一个违法交通事故。
1: 当然最紧要自己一个大灾啦，
0: 最紧要自己要醒水啊，千祈唔好做啲违法的事情，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0: 糖衣好享福，
1: 吹水煲买啲冇米粥，
0: 兰蔗吞了好满足，
1: 大家唔使眼碌碌，
2: 眼碌碌。
0: 星期一到星期五。

0: 早晨，早晨啊，各位街坊朋友，阁下继续系收听同埋收睇紧，系我哋嘅晨早咯。OK， 咁啊，我哋咧用粤语同埋我哋嘅贵港本地话咧，喺呢个节目当中咧就拉拉人气啊。咁啊，希望咧各位街坊朋友咧喺啊我哋节目里头咧为家乡嘅声音去发声吓，支持。
1: 对啦对啦，曾经有朋友讲到，你哋做咩咪用普通话咯？陈姑，普通话，而古系嗰度唔系有问题噶。
0: 因为咧，我哋嘅林姨咧讲普通话都讲得非常之好噶啦。有啲朋友，好细心喺呢个短视频当中咧，发现咧话我哋嘅林姨咧唱歌普通话只字咬得好正啊！
1: 哎呦，普通话而已嘛，是吧？
0: 普通话个个都会说啊，
1: 个个都会讲的啦。
0: 但系咧，而家我哋发现咧，即系本地话啦，咁啊，我哋嘅家乡话咧，有好多细路仔失传咗，咁所以我哋有义务有责任咧，喺节目里头咧，就再次呼醒我哋对家乡文化的重视，
1: 对了对了，
0: 尊重我们家乡的语言。
1: 多谢飞宇来帮我们歌谣，多谢你，多谢你，成日都在讲紧隔通知俾你听我啊。
0: 原本呢这个活动呢在星期日进行的，只不过呢天气预报讲星期日呢就有大雨，所以呢星期日呢要送小朋友呢翻去高中啊、初中嘅啲家長們咧，就要醒水啦。
1: 成日啱啱咧，即係活動咧，攰到明日啦，就是星期六啦嘅喎。
0: 咁所以咧就緊急要通知啦
1: 嚇。
0: 咁呢個活動咧就係我哋嘅廣西主會場我哋貴港喺園博園舉辦嘅74周年全民健身主題活動 K 2026年。廣北千人健步走活動，
1: 即活動咧寫明日話，舉到明日7:30都十點舉起嘅話。
0: 咁活動時間咧，咁喺我哋園博園啦，係嘛？咁啊，參與嘅朋友咧，記得咧就係原本嘅星期日嘅呢個鐘啊，鬧鐘啊，要調翻清楚到聽日開始咯。
1: 對啦，對啦，成日咧，之前明日輪咧墨仔嘅朋友咧，近晚就佢係去體育中心去輪啦
0: 嘅
1: 喎。
0: 係啦，咁啊，聽日嘅開展嘅呢個健步走嘅，呢個時間咧好早嘅嚇，喺7:30到10:00。
1: 對啦，讀緊你要注意啦。
0: 活動內容同埋場所同埋活動地點咧，係按原本嘅星期日嘅唔變喺園博園嘅嗰度地方啊。
1: 對啦，領取麥仔嘅地址咧，在體育中心嘅106通道啊，女，記住喎。
0: 係體育中心嘅106通道啊。
1: 早點到佢喺去攬，你今日嗰啲去攬嘢啊。
0: 今日嘅9:00到晚上9:00，哇，12個鐘頭啦，可以領。打個諮詢電話問一問清楚咧，就係452-1733，452-1733。
1: 452-1733-452-2965都可以的啊。
0: 咁啊，温馨提示啦，咁啊，領物資之前咧，咁啊，大家咧要睇清睇楚啊，有冇領齊啦，係嘛？咁再有咧，喺聽日嘅7:30到10:00咧，我哋不見不散啦。咁活動地點咧就再次啊～讲清楚，冇朋友又去大南门嗰边，
1: 在元博园个百门广场，
0: 元博园北门嘅广场，
1: 百门广场或者百门市场啊，
0: 系即系我开头咧都睇错噶，喂，元博园有北门市场，北门广场
1: 啊，
0: 4公里嘅休闲嘅组别就喺元博园里头行2圈，共计4公里，咁啊起点咧就喺北门广场开始啦，一吹鸡之后咧。就到主景的官道，再到河運廣場，到濱水步道，再到蓮花塔，再到北門的廣場，行2周。
1: 就是2圈，就是4公里啦。所以你到嗰日就要注意喎，活動期間你咪要騎車過去喎，爭住車輛騰風喎。到嗰要注意啊。
0: 咁啊，3輪車嘅臨時停放點咧，就喺元博園嘅道路嘅西側路邊，係靠邊停放。
1: 對啦，你去車去嘅話咧，你有飛個停車場嚟，佢有隻臨時停車場，成間元博園個停車場啊，佢停入百部車，小車嘅話佢停入百部啊。
0: 咁啊，2輪3輪咧就100部啦。咁啊，聽日咧睇落嚟咧，個邊道路咧亦都係停滿車輛噶啦。
1: 冇人可以行嘅喎。
0: 講一百輛，其實你諗住一百话好多系嘛？
1: 好威噶，就吞
0: 快停
1: 满
0: 噶，因为。

0: 基本上每个家庭都人手一部小车，一个家庭一部，至少啊，就呢个电动车咧就人手一部
1: 啊，就是啦，所以你明日咧啊，弄条裤喺同大哥跟小伙伴们一起去走一走吧。
0: 咁、上次约咗大家走大南门啊，到南江嗰边啊，话睇咗两岸嘅风景无限好。咁听日咧带大家去园博园行两周咁紧要啊！
1: 死喎，
0: 睇下园博园靓成点样先啊！
1: 咁就甩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